他居然选择了拒绝。他说，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实力还不够，所以出唱片的事情还是慢慢来吧。果然直到几年之后，韦礼安才好不容易地摸出了首张专辑《慢慢等》。随着这张专辑问世，可以说韦礼安一炮而红。

思凯的歌应该是有十多年了，其实一直觉得能够代表伍思凯巅峰水平的专辑啊，是01年的《想念》，推荐你去听一下。

范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歌手，从出道一直到现在，都在坚持着范范式的城市民谣曲风，歌曲如微风拂面。

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人就是这样，遇到再大的事儿呢，自己扛一扛，忍一忍，就这么过去了。听到身旁的人一句安慰，瞬间就完败了。后来才明白，怕的不是冷漠，怕的是突然的温柔，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怕的是身边的人突然的为你难过，怕的不是孤独，我们怕的是辜负。

0: 北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Coach Cass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

0: 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 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盛夏燥热难消，
1: 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堡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 10.5% 柔和酒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
2: 皆适配，摆桌即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元，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 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是他们见完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在那些没有结局的故事里，似乎总是少了一个若有似无的告别。比如说，如果当初我考试再努力一点，如果当初我再勇敢一点，如果当初我没有转学，或许我就不会跟小时候的玩伴失去联络，或许我会跟他肩并着肩坐着分享此刻的人生。不是每个故事都有结局，而大多数时候，原本看起来天造地设的两个人突然间就分手了，甚至连再见都没有。每个人都会有回忆，当然也有遗憾。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分享一些生活的心得。人生当中啊，有朋友是幸福的，有知己是难得的，有知心的人呢是难求难得的。风雨时才能见真情，平淡中才能见真心，有所珍惜才有所真心，有所懂得才有所值得。不相对已然在心，不诉情已然懂得。接下来回到音乐世界。

发现有的事情啊，有机会做的时候呢，赶紧就去做吧，因为后来我们都发现，等到没机会再去做，一切都来不及了。有些人也是这样，有机会珍惜的时候好好珍惜，别等到失去了再把握。人心原本就是看不懂猜不透的，生活原本就是甜一阵儿苦一尝，心情呢原本就是喜一寸忧一尺，人生也原本就是拔一路射一程，唯有看透方可从容，唯有看清才会有幸福。

0: 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早在2016年，于文文就开始参加各类音乐节目。在中国好歌曲当中，于文文用实力体现出风采，心跳一夜成长，受到众多老师青睐。虽然在后面的比赛中他被淘汰了，可是评委对他的音乐水平还是相当的肯定的，也让大家看到于文文这种摇滚和情歌碰撞的热血奋战。正是因为他在音乐上的坚持，他也终于创造出那首收获无数人眼泪的《体面》。还记得在影院看完《前任三》，音乐前奏响起时就很有感觉，搭配着电影画面，那一幕呢还在记忆里流淌着。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林忆莲是有着歌坛数一数二的优美声线的，清澈透亮，音域宽广。有一个非常古早的视频，这是林忆莲呢在现场连升九个八度唱了一首《依然》，原版叫做 I Still Believe， 直接呢把观众给震撼住了。如果你有心喜欢林忆莲的话，不妨去感受林忆莲啊怪物级别的高音。

在你没有爱过伤过之前，你还是不会懂得该如何分配时间，如何控制自己，如何正确的或者好的去爱别人。在你还没有面对爱情的时候，你可能会对他有初步的猜想，可是前方有很多无法预测的波折在等着你，一旦发生大大受挫。那些连你自己都无法确定的因素，可能会在日后的成长当中改变你，改变那个女孩，改变那个男孩，甚至让你与现在的自己判若两人。欢迎你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0: 播精选，为您推荐。
1: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 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s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盛夏燥热难消， 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80后对于陈百强都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怀，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对一切都感到新鲜特别。原本看起来旧旧的收音机居然可以传出这么动听的声音，更何况在路边买的黑白明信片上的 Danny 陈百强竟然还那么帅。无论是曾经的少女偶像，还是立足香港的年代之音，陈百强所代表的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名字。

爱情如果不落到穿衣吃饭睡觉数钱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当中去，大概是不会长久的吧。真正的爱情就是不紧张，就是可以在他面前无所顾忌的打嗝、掏耳朵、流鼻涕等等之类的。真正爱你的人呢，就是那个你可以不洗脸、不梳头、不化妆见到的那个人。

0: 会再来。
1: 不管你曾经被伤害的有多深，总会有一个人出现，让你原谅之前生活对你的所有的刁难。我始终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另一个自己在做着我们不敢做的事，在过着我们想过的生活。
2: 有完没完？

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偶像艺人，一出道就以他灿烂迷人的微笑闻名，通过多年历练，逐渐蜕变成了一个有自我态度又有着文艺气质的轻熟男。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关于生活，与其抱怨不如改变，关于工作，努力要有，但是呢也请不要过度，超越自己的身体负荷是不好的。关于情感，爱恨随意，不要强求。最后是关于家庭，父母闲坐，灯火可亲。那你还有什么话想跟自己说？写给自己的话是这样的：往事别回头，余生不将就。感谢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继续听歌。

倩文呢，最开始出道呢，可是一个广告明星呢。19岁的时候拍摄了鲜果汁的广告，一段广告词“某某鲜果汁”令人印象深刻。随后，他在中国台湾正式出道拍戏了，再然后才是歌手的身份，有了自己的音乐专辑。你

良喜欢用或者温暖或者哀伤的情歌表达他内心世界最纯粹的情感，用温暖的声音抚平每个人伤痛的曾经，转化变成回忆当中的美好。

周笔畅的音乐呢，跟他的造型一样，是充满着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周笔畅似乎是天生的歌手，有着一副会讲故事的好嗓子和极强的控场能力，能够很好地驾驭各种曲风，唱腔又是细腻跟洒脱的，同时又兼具着冷静跟热情，似乎有一种魔力啊，让人过耳不忘。

0: 北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

0: 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Coach Cass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2: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3: 都有男有女。
0: 对了，还有吗？
2: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4: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生活并不总是如人所愿，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刚刚好。努力不一定会有回报，但是努力的过程一定会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的。请你相信，人生路上每一步都算数，你付出的每一点都有意义。我是杨洋，也感谢你持续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人海茫茫，有几个人能走进心房？岁月很长，又有几个人能共度时光？人来人往，谁人走，谁人留，谁人来，谁人愁。花开花落，谁错过，谁寂寞。落花有意，谁自留。

只有放过曾经，才能享受当下。曾经的日子如同凋零的落叶，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位置了。过去的让它过去，不要再纠缠，更不要去后悔。什么都记在心里，会让你的背囊啊越来越沉。只有抛弃那些不必要的负累，你才能够走得更远。永远不要为失去而遗憾，你没有摘到的只是春天的一朵花，可是整个春天还是你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其实呢，王心凌的众多音乐作品当中也有着独具一格的文艺气息代表作，比如说年年年年，一个人的日子，前者是活泼俏皮，后者安静舒缓的民谣风格，都很适合王心凌。而爱呢，孤独的嘉年华会，慵懒的唱腔，也会让人耳边一亮，值得多听。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世界上没有不弯的路，人间没有不凋谢的花，人生要懂得感恩。感恩不一定是感谢大恩大德，我想应该是一种生活态度吧，这是一种人性的真善美。感恩一切好的给我们带来快乐和幸福，也感恩一切不好的，增强我们追求幸福的能力。有感恩的心，才会有好的心态，才能发现更多的美好。

0: 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机。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嗯，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大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早在2016年，于文文就开始参加各类音乐节目。在中国好歌曲当中，于文文用实力体现出风采，心跳一夜成长，受到众多老师青睐。虽然在后面的比赛中他被淘汰了，可是评委对他的音乐水平还是相当的肯定的，也让大家看到于文文这种摇滚和情歌碰撞的热血奋战。正是因为他在音乐上的坚持，他也终于创造出那首收获无数人眼泪的《体面》。还记得在影院看完《前任三》，音乐前奏响起时就很有感觉，搭配着电影画面，那一幕呢还在记忆里流淌着。

0: 北京时间11:30，
1: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直邮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

0: 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s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奢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王凯芹是公认的最具诗人气质的创作歌手，他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喜欢文学，还出版了小说、散文集，这造就了王凯芹身上的文艺气质。

我们常常被一个争字所困扰着，争到最后呢，发现只剩下一颗自私的心了。心胸开阔一些，得失看清一些，为别人多考虑一些，哪怕只是少争一点，把看似要紧的东西淡然地放一放，你会发现人心会一下子变宽，世界啊，一下子就变大了。

被生活打倒一次，你可以擦一擦灰尘站起来，这局不算，我们再来。被别人恶意重伤，不必停下脚步，这些没用，我们继续往前走。因为挫折不安，因为前路纠结，都是你，是我，也是他，但我们还是要选择往前走，不打算再回头。站在山腰的人才会被山底的人伤害，但是一旦你登顶，谁都伤害不了你了。

从《曹操》这张专辑开始，林俊杰呢就进化了，结结实实的在 B 四上站稳，拉长音，做到这一点已经在国内是相当的实力派了。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卡耐基在《人性的弱点》当中说，生活里的许多烦恼都源自于我们盲目和别人攀比，从而忘了享受自己的生活。人生苦短，不要被没有意义的事情影响了我们来享受快乐。想太多是一种煎熬和折磨，是一场自导自演的灾难。头脑不要想太多，胡思乱想你的心会受罪，心里也不要装太多，痴心妄想人会受累。对生活看开一点，生活也会对你更温柔。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

斯凯被誉为爱的歌手的原因，有一个简单的因素，就是他的歌曲很多歌名里都带有爱这个词，例如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爱与愁，最爱是你，我最爱的朋友，爱的过火，爱的最高点，等等等等。伍思凯的歌曲曲调和意境都很有标签性，而且他特别喜欢在紧凑的旋律当中一次又一次攀升音高，非常的耐听。

巴尔扎克说，人生是各种不同的变故，循环不已的痛苦和欢乐组成，那种永远不变的蓝天只存在于心灵中间，向现实的人生去要求，未免是一种奢望。好好珍惜生活，知足常乐，才是人生的真谛。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对他笑，他就对你笑，你对他哭，他就对你哭。生活里要时刻记得那一些值得感激的事情，不要执着于那一点点惹你不开心的小事。

你听过海伦·凯勒说过的一句话吗？我发现生命是如此美好，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生活其实是简单的，不为俗世所累，反而能够保住我们的天真，顺其自然，把自己渡往想去的彼岸。余生愿我们能做一个快乐的傻子，心存感恩，把过去看淡，把烦恼放下，享受每一刻的美好。

0: 北京时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

0: 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饰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Coach Cass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这是款式的衣服啊，一人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4: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9: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10: 2个6块。
11: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2: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11: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3: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呀，休息的时候啊，在家里老人小孩一起看看电视聊聊天，有说有笑，这时候嘴呀可不能落下。这不，如果要是您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聊天的时候想吃点东西，今天郝帅给您推荐一个中药食来做的老人小孩都适合吃的小零食，来叫山楂萝卜糕。那怎么做呢？一起来看看吧。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4: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13: 好，那看看邓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15: 拿着中英菜谱去买菜，今天我们做中药师的年夜饭后小甜糕。
13: 邓姐，有没有看春晚时候吃的灵魂小甜点啊？
3: 山楂萝卜糕要的不？
13: 要的要的要的。
16: 以我这段时间的耳濡目染，你看山楂帮助消化的，萝卜帮助行气的，这中药师的小心思我懂。
13: 食材准备好了，年味儿也足了，那邓姐我们搞起来。
3: 好吧，把山楂加冷水浸泡20到30分钟。
13: 邓姐，为啥不用白萝卜呀？
3: 白萝卜也可以，但是这个绿色的萝卜呢，我们做起来呢就会好看一些。
13: 好。哎呀呀呀呀呀呀！来看看，像是那种米糕 ，QQ 弹弹、软软糯糯的感觉。来，大姐，先给您尝一个，哇，就上手了。
16: 嗯，这口感特别像夹饼的那种口感啊，软软糯糯的，萝卜的香味儿，还再加上山楂的酸味儿和香味儿啊，融合在一起啊，太香了。这个
3: 我吃点吧。
16: 大姐，哎，为什么说年夜饭之后推荐这个呢？
3: 这个里面有山楂，有萝卜，我们上晚上吃的比较撑，那么再看春晚的时候可以啊吃点这些来做消化，特别是老年人和小孩可以的多吃一点。
16: 再来一个
14: 山楂萝卜糕的主要食材有萝卜1个，山楂5克，土豆淀粉，面粉适量。制作流程：首先将山楂浸泡20到30分钟，加少许冰糖，隔水蒸熟，去核，倒入泥状备用。第二步，将萝卜洗净，去皮，切成细丝，加少许食盐腌制10分钟，用冷水清洗，控水，切碎备用。第三步，将山楂泥与萝卜混合均匀，加适量土豆淀粉、面粉，适量食盐，揉成面团，做成小圆块，于蒸锅中蒸熟即可。
13: 山楂能促消化，这颜色也好看啊，红红火火的，再加上这个萝卜啊，那这两个食材搭在一起做成糕点，那真是很不错。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1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2: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呢，我们把南京这座城市作为暑期的友好亲子友好目的地推荐给大家。打开方式，认知这座城市的方式呢，从这两年频频出现的苏超这个赛事聊起。更详细的部分和玩法推荐呢，都是来自于一本绘本。这个绘本呢，是一整套书，叫做《中国奇妙游》，其中有一本专门的南京篇。
0: 那当然要欢迎出这本书的，首先是丛书的编辑，我们要欢迎一下小西，请小西做个自我介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吴小西。
0: 那接下来要请出这一位呢，就是专门给大朋友小朋友们来呈现中国奇妙游当中南京分册中内容的作者了，我们来欢迎一下黄玲。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玲。
0: 能不能跟我们介绍几个在你们眼中觉得南京给你们留下很深刻印象的地方？
2: 我来说吧，就是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南京的明城墙。
0: 开始说到的南京的习俗爬城头跟这个城墙也是有很大关系，因为爬的就是这个城墙，对吧？
2: 对，就是南京是整个古代城墙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城市，它的整个城市格局，山水城林，这个城就是有一个古城的这样一个核心地位。然后它这个明城墙保存比较完好的区段，它也有几个比较大家会常去的一些景点，比如说在玄武湖它有一个台城的明城墙，就是我们这个小松鼠宁宁最开始所去爬城墙的那个台城，那个城墙就是台城城墙。在那个城墙上既可以看到玄武湖的景色，也可以看到远处紫金山的一个山脉，还甚至还能看到像紫峰大厦这样的一些城市天际线。它是一个在城墙上既可以感受到这个历史的痕迹，也可以观览整个城市的现代和那个生态风貌的一个地方。然后除了台城的明城墙以外，还有一个中华门的城墙，我觉得也很值得一去。因为中华门的城墙呢，它是一个瓮城形式的，就是有一个词语大家可能很熟悉，叫请君入瓮。这个瓮就是这个瓮城的瓮。它不同于一般的常见的城墙，就是一道城墙，它在城墙后面还有一个凹进去的一个方形的几进的拱券门，那个上面会布置一些藏冰洞啊什么的，就是它整个是一个城墙军事作用和它当年建造特点一个 很重要的体现吧。而且中华门的城墙呢，它
1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8: 看过了许多美景。
1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其实从我小的时候，90年代初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刚刚讲到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个地方都是大家如果去到南京，一定会选择去牢记历史的一个场馆。当我看到这个在南京的这个分册当中在讲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然后又看到了那个石碑上刻着的1937年12月13号到1938年1月的这个日子的时候，就每一个中国人他一定都能够激起他对于那段屈辱悲壮历史的一个回忆。这就是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去勿忘国殇，然后去捍卫和平的一个很好的做法。而这颗种子其实也应该从每一个中国孩子的心中就开始种植起来，这是对的。所以你们在这里面其实还占用了挺大的一个篇幅，去通过雕塑，手绘雕塑的方式，包括这个走丢了的小松鼠宁宁，还和辟邪一起很悲伤的在墓碑前去向受难遇难者去献花，这样的场景都通过手绘的方式描绘出来了。我觉得这是做书人，就出版行业的人的一个使命感吧。
1: 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这不仅是出版行业，然后也包括内容创作行业，就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是其实 我们在这套书里面融入了一些这种红色教育的部分，也是当时和作者老师们一起商量出来的。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就是通过这些绘本能给孩子们上一些真

0: 真真正正的历史课，然后也希望说能够通过图像的形式，因为绘本一般接触的小，就是阅读的小朋友年龄段都比较小嘛，可能是四岁以上的这么一个年龄段，然后也希望就是即使是小朋友，他也能够通过这样绘本的形式来进行一些启蒙。然后尤其是我们知道的，就是中国有很多英雄城市，尤其像南京这样子经历过苦难的城市，我们也希望说能通过这样的书，然后能让小朋友们在眼泪中学会思考吧，也能知道就是这些苦难是会沉淀出一些敬畏来的。
1: 在翻过了苦难的这一篇之后，这本书里面就随着寻找家的这个路程来到了像1912街区这种民国代表性的这种建筑群，然后像现在这书上也介绍说1912街区现在已经成为了当代南京的这个繁华都市商业街区，然后慢慢的你就能感觉到画风啊，包括内容啊，就往现代生活繁荣昌盛的这种感觉去走了。像不管是南京地铁，还是前段时间很火的这个红山森林动物园，其实对于很多老南京来说，这个动物园是伴随他们成长的，是最古老的一个动物园。但不知道为什么前两年你们记得吧，这个红山森林动物园在网上火爆了，人气很旺。
2: 是的是的，我的朋友们也都说着要再去南京，就是首选要去这个红山动物园，因为它这两年火起来是因为大家可能冲着它的考拉、水獭这些非常可爱的动物，它在就是它会有那种在网上传播的表情包，然后红山动物园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好像是第一个取消动物表演的动物园，它是有一种让你
1: 动物保护的理念，
2: 对，动物保护，然后跟自然更亲近，然后你带着孩子可以去看了解动物们最真实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同时也是跟这些可爱的动物有一个亲密的接触。
1: 然后到了23页的时候，辟邪就对还没有找到家的小松鼠宁宁说了一句话，说我带你去南京最高的地方去俯瞰整座城市，就一定能找到你的家。我以为前面在讲山体啊，在讲爬城头啊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已经算是能够找到南京的相对制高点了，没想到南京的制高点不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地方，而是因为它是一座大都市嘛，现在南京市，所以确实它还是会有自己的摩天大楼所在的。所以在24到25页这两页摊开的一整片的篇幅当中，你们是画到了南京的夜景的，也是我们现在去形容一个繁华大都市它是不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的评判标准之一，就是 skyline 天际线这种感觉。这个是你们当时团队去到现场比如说拍了照片然后回来再进行艺术创作的成果吗？这个是不是小西来跟我们说会更合适一些？
0: 就是一般作者会提供一些照片资料，然后我们会找到合适的画师然后来进行绘制，然后可能这个绘画呢它不一定是完全就是像照片里面一比一的，它肯定是有一些艺术的创作在里面的，但是我们肯定是画的时候就是想要展现出就是这种高空俯视，然后能让南京的这几个重点的建筑，因为当时作者有在每一个建筑上他都详细的写了一些知识点，就我们能看到就一般会拉出一条线然后来介绍这个建筑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然后就是一定会把这些都囊括在内，然后这个图是这么画出来的，反正效果也非常的好，然后尤其是这么一个夜景，然后就觉得南京之前还是一些古色古香的画面，然后到这一页了就突然来到了一个很现代的感觉。
1: 相信每一位读者不管年龄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他们在看到这一页繁华都市夜景之后是想要说我一定要去南京实地去看一看这 skyline 是什么样的。尤其你刚刚说到拉出了一条线，这是沿着这因为是横跨了长江的南京长江大桥，当年也是我们在建筑史上非常值得一提的一个所在哈。然后呢同时这江边的这些高楼大厦包括像紫峰大厦呀， 还有像精灵饭店啊。

0: 这个国际青年文化中心啊，包括还有大报恩寺的琉璃宝塔，这个高度也相当了得，到现在依然还被称作是天下第一塔。就这些能够被拉成一条 skyline 的这些建筑，你们两位有自己真的亲身去过的地方吗？
1: 对，就是我们当时是挑选了南京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标志性建筑放在这里，然后其实大部分我都是去过的。尤其是这个紫峰大厦，因为我们学校就在玄武湖边上，东南大学，然后你去玄武湖的路上你就一定会看到紫峰大厦，甚至你从南京站下来，你往市中心的方向走的时候，其实南京也预留了很多这种市廊，你肯定能看到这座标志性的建筑，而且它也很有特点，像一把冲天的枪，所以你肯定不会错过它。然后像那个大报恩寺琉璃宝塔，它是我们当时大学那个韩东勋院长的那个改造的作品，所以我们曾经也去就实地就是调研，对，了解过。然后它是一个很适合在夜间去看的一个建筑，因为它以前是琉璃材质的，但现在我们保护更新的一个措施，就不是说修旧如旧，而是就是展示它旧有的状态，但是让大家知道它是一个就是维护后的作品，能看到它
0: 维护的
1: 一个痕迹，对，
0: 看出来，
1: 能看出它的痕迹，所以现在其实它是一个玻璃塔，所以你在晚上夜间去配合着灯光，可能能更加感受到它那种琉璃的状态。然后像江苏大剧院还有那个南京国际青年文化中心，它其实也就是那个保利大剧院，像这两个是离市中心比较远了，我当时去到的契机是去那边看演唱会。我觉得这几年就是全国的演艺行业就是也都挺火爆的，
0: 对，
1: 很多就是像我们在上海有些朋友同事就是抢不到票，他也会去南京看演唱会。
0: 对，
1: 我感觉就是像可能长三角周边的一带的朋友们，如果因为演唱会这个契机去到那边，可能也会看到这两座建筑。金陵饭店嘛，倒是我还真没有住过，就是远远观望。
0: 所以非常感谢小西今天可以推荐这个黄丽莹作为作者之一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本《中国奇妙游》的南京分册。
1: 好的，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1: 我是王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曲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对每天的工作而言，发明新的巧思是非常珍贵的要点。但是有一点呢，你要记在心上，越是谁都明白的事儿，才越是具有挑战性的课题。正因为谁都明白这件事儿，才不会旧。万物皆有无限新的可能，在众所周知理所当然的事中，往往藏着大家想要得到想要知道的东西。尝试透过全新的视角去检视那些看起来平凡的事情吧。

周华健跟齐豫曾经合唱过《天下有情人》，收录在周华健1995年发行的专辑《爱相随》当中。周华健自己来作曲，同时这首歌的粤语版也成为了《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在这首歌中，齐豫空灵幽静的嗓音和周华健清澈的高音为歌曲意境增添了武侠气氛，曲调拥有90年代的标志风格，所以年代感十足。同时它也是音乐高难度挑战的存在，在各种比赛上敢挑战这首歌的人一定有不容小觑的实力。

黄雅莉刚出道没多久就发行了首张专辑《仔仔》，那个时候她还是个淘气顽皮、中性且勇敢、坚持梦想的小女孩的样子，在造型、嗓音、音乐旋律和歌词有统一的贯彻，一直以来她都有很清澈干净的声音，所以她的歌声里既有一种童心未泯的天真，又包含了温暖人心的感动。这也是一个爱创意的女孩，她总是能够用特别的视角发挥想象空间和创意，也能创造出富于童趣、快乐和幸福的艺术作品。

你有没有发现啊，人们都认为具备复杂功能的东西很厉害，认为夹杂复杂措辞的话语可信度很高。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复杂带来提升品质的错觉，让人误以为耗时越长品质越高。但是不画蛇添足才是重中之重。所以我们该思考的是别做什么，而并非该做什么。你知道简单单纯的事物更容易与人分享，即便出现故障也能够顺利修复，所以如果可能保持简单吧。

0: 北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友囤货刚刚好。SPF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即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陈慧琳当年因为拍摄张学友的音乐特辑被艺术之道奚仲文发现，95年发行了首张专辑《仙乐飘飘》出道，98年他以首《记事本》在内地走红，声线优美，作品旋律动听，又擅长舞蹈，尤其是很高挑的身材，在娱乐圈一出道就备受关注，演艺圈数年他一直维持几乎零瑕疵的公众形象，被视作实力兼偶像派歌手，因为从不带情绪工作，努力又踏实，所以他是有口皆碑的，极具自我约束力的艺人。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凡事都请学会思考为什么，然后发挥想象进行推敲，最后假设要是这样做可以吗？如果有了最坏可能性的假设，精神会放松很多，哪怕中途临时有变，也能采取相应的措施。有时我们会遇到毫无准备就上战场的特殊情况，但如果有机会有时间，能抱着先试试看的想法积极的面对，才是最好的崭新的一步。

创作型歌手林俊杰，偶像实力兼具，出生于新加坡一个音乐世家，很年轻的时候出道就获得过很多奖项。他的嗓音高亢纯亮又不乏力度，装饰转音很精准，和声的音色统一，而且因为接触的音乐风格很多，所以后来在他的创作跟演唱里面也很注重融合像 R&B 电子轻摇滚这些有力度的风格。有人说林俊杰的歌里面唱出了明亮和跳跃，大概也和他天生的阳光个性有关。

工作就是把今天的一天用来生产，实现什么，完成什么，创造什么，这些都建立在对工作清单了如指掌的基础上。与此同时，也要记得播种，要想每天都有收获，那就必须播种，即便是当下仍然不成熟的东西，或者不确定能否派上用场的东西，都请稍微下点功夫。为了将来的大丰收，要坚持每天播种，好好的做投资。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很多人喜欢曹格是因为他的歌，比如当年有一首叫做《寂寞先生》，简直是让人肝肠寸断，所以他因此被称为黑色情歌教父，还有悲歌王等等。曹格说，过去我只会用音乐跟自己讲话，所以我一直都是一个寂寞先生。音乐不仅是精神食粮，也是和自己对话，和世界对话的媒介。他说，我爱音乐，那种爱就像是树根扎在土壤里，生活中有很多的无奈不可得，但是融入音乐里就好像能够被救赎。生活不易，每个人都有权利在这个画布上用音乐涂上最漂亮的颜色。

0: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因为参加 MTV 台比赛入行。作为温暖系的情歌歌手，江美琪有一把清澈的好声音和超乎年龄的歌唱功底，音色自然，中低音平和流畅，高音转折时得天独厚。他曾经演唱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再一次也好》《爱哭鬼》等等深获听众喜爱。他朴素的近乎没有技巧，歌声一起却能直抵人心。他的唱腔温柔细腻，曲风抒情，能唤起听众心底深处的共鸣，是乐坛公认的真诚好声音。

从第一张专辑《南拳妈妈的夏天》开始，四个爱音乐的朋友巨炮、盖瑞、弹头、宇豪，经过周杰伦的促成，组成南拳妈妈，发表自己创作的音乐，曲风多元，词意更涵盖生活、亲情、爱情和梦想。发片之后引起乐坛的热烈讨论和注目，之后巨炮和盖瑞专心经营幕后，留下弹头宇豪，再加上张杰和 Lara， 成为第二代南拳妈妈。四个年龄相仿都爱音乐的年轻人推出了二号餐，音乐实力加上偶像魅力，南拳妈妈立刻成为新一代偶像团体，广告和偶像剧邀约不断。

0: 新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直邮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Coach Cass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

0: 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奢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0年代初期的黎瑞恩很受乐迷的欢迎，那个时候大家喜欢喊他小恩子，外形甜美的就像是洋娃娃，而且性格善良可爱。那个时代走的是纯正的玉女路线，在90年代中期他迈进事业高峰，阳光路上你是我生命中一切，恩响都为黎瑞恩带来了极高的人气。不同于其他玉女们柔情十足的娇滴滴，她的声音反而是相对于中性得到了更多的认可，也由于连续几张广东唱片，她迈入了当时少数能开演唱会的女歌手的行列。遗憾的是1997年环球收购了宝丽金，黎瑞恩本来可以提早完成的心愿不得不搁浅下来，直到2002年才首次在红馆举行了个人演唱会，黎瑞恩孟晨真演唱会。结束之后他宣布正式退出乐坛，如今回归素人生活的他为人低调，深居简出，让诸多粉丝遗憾及怀念。

0: 很多人初识王栎鑫是在那个火热的夏天，正年少的他在家喻户晓的快男现场演唱高昂的调子，打破了夏天的沉闷。此后他凭借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和难度极高的高音，让大家对他的歌手身份印象深刻，主要音乐作品包括《光》《降落伞》等等。他也终于再发新的专辑，叫做《大不了就再遗憾》，对于他的歌迷来说真的是久违了。而面对音乐的美好，成熟的他这一次决定要跳出困局，隔着时间继续拥抱自己永恒的梦想。
1: 哥，从小我一直问你，

在美国的俄勒冈州有一家酒店叫做 Sylvia Beach Hotel， 这家以巴黎莎士比亚公司创始人的名字命名的海滨酒店是一个远离干扰的天堂，没有电视 Wi-Fi 或者是电话打断你宝贵的阅读时间。这里的21个房间都被单独装饰来纪念不同的作家，包括 J.K. 罗琳、弗吉尼亚·沃尔夫、托尔金还有苏斯博士等等。富有创意的装饰使它在美国国家历史名胜。

名录上赢得了一席之地，而且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广阔的海滨风景，巨大的图书馆、阅读区都为你在这个酒店的沉思提供了充足的空间，而且这个酒店还定期举办小说研讨会。

2003年，王心凌作为台湾 EPIX 旗下的第一位艺人，以偶像歌手身份出道，发行首张专辑 Cindy Begin。 拥有小公主外形的她，一出道就以不错的实力和受人瞩目的外貌，在第一波新人潮中拔得头筹。她被媒体称为新少男杀手，唱跳是她的音乐特色之一。自从《爱你》那首歌的甜心踢踏树立了她独树一帜的舞蹈风格之后，她的舞不但是华语歌坛很多女歌手的指标，也是许多跳舞团体、健身房、舞蹈教室和学生社团争相模仿、开班授课的主要教材。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热爱电影的朋友可能已经改变了一种观影的习惯和模式了，喜欢宅家。推荐给你看这一部影片呢，它是纯手绘的动画长片，来自15个国家、125位画师、65000帧油画全手工的绘制，每一帧都是直击心灵的体验。你可以通过第一视觉来走进艺术家梵高的生活。是的，我想跟你推荐这一部影片《挚爱梵高》，走他曾经走过的路，看他曾经看过的风景。你会发现，在这一部手绘的动画长片当中呢，真的语言不太多，音乐也没什么，因为语言、音乐在梵高面前似乎都显得苍白无力哦。接下来呢，要跟你听到这首歌曲，这是不断在梵高艺术馆前会听到的这首歌。我们来听 Don McLean 这首 Vincent。

吉他给你轻轻一拨，你会觉得这真是一首唱不完的歌。它是为了纪念梵高。接下来呢，这一首歌同样是如此。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来自于影片《侧耳倾听》当中呢，主人公始终坚韧执着地抱有对美好事物的期待。我们来听这首《

0: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勇敢的心。
3: 每个人都会死，但不是每个人都活过。
2: 不必太沉重啊，刚才我们听到这一句呢，台词先生送上，来自于影片《勇敢的心》。如果你是一个人宅家的话，那这个影片呢也是更加的值得你来回味了。夏雨有两部片子深得我心，一部是《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有一部呢就是《独自等待》。而说到当中的音乐，确实是魔性啊，像这首歌听过之后真的只想葛优躺。哎，这首歌我们来听花儿乐队的《懒》，它是出自于影片《独自等待》。

这首歌呢是来自花儿乐队的《蓝》，出自于影片《独自等待》。有点闹，可是我也还是很喜欢这个大张伟同学他早年组乐队时候的一些小视频，太好玩了。你看似肤浅的大张伟，有你不懂的深刻呢。《独自等待》这部影片呢，我们继续说回来，很好看。不管你看多少次，尤其是它的基调是很暖，对于一些镜头呢，它的整个交代是如何的，就体现了导演武世贤的一种细腻吧。尤其台词没有废话，很出色，很有效果地烘托出了人物性格，又跟观众讲清楚了他到底想表达的是什么。很多时候影片是在下雨的旁白当中进行的，而其中的音乐呢相当的出色，比如说选的比较流行的那个年代怎么用那个年代，就那个时候他选择了民谣啊 pop 这些就是节奏很明快的歌了。接下来呢要跟你听到这首是我自己的私人珍藏，很喜欢的一首，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好像说到花儿乐队没怎么推这首歌，这首歌叫做 Miss You。

到过这样的来自于歌迷的一些评论，就是把大张伟呢和朴树呢放在了一块儿。其实我觉得这两个人本身是没有什么可比性，但又觉得他讲得很对，因为在说大张伟和朴树都是疯狂的热爱音乐的人，都是那么的极致，可是呢他们却活成了两个极端，有没有觉得是这样？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花儿乐队的 Miss You， 这是来自于影片《独自等待》。

反正很好看啦，推荐给你。每一次回味它的时候，你都觉得还是很有新鲜感呢、啊。尽管你知道这个剧情将会怎么样发展，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同样也是来自影片当中，江心的《潘多拉》。

0: 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直邮囤货刚刚好。SPF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Coach Cass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

0: 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酒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首歌《我要你》是来自老狼和任素汐，也想不到任素汐会在这首歌里面也这样的方式来登场啊！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开心毛孩团队呢，这几年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牛了，几乎是渗透到了娱乐市场各个角落，包括电影的话呢更是不在话下，观众还非常的买单，从剧场到大荧幕有好几部影片，比如说这一部怪诞的电影《驴得水》，名字够奇怪吧，除了名字怪之外呢，剧情也有点怪，但是却有着极佳的口碑，一直到现在的豆瓣上评分也是非常高。而这么怪这么有内心震撼力冲击力的影片，他却选择了一首非常清新的插曲和《我要你》。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后来任素汐跟老狼的合作。说到清新啊，让我想到就是周冬雨了。27岁的周冬雨演了一个高中生，完全不违和哎。那你还记得她的成名作吗？当年可是以《谋女郎》出道的，在张艺谋的代表电影《山楂树》当中呢，周冬雨是饰演了静秋这个角色而一举成名。我们看到了静秋和老三的凄美爱情，当然也记住了来自影片的主题曲《山楂树》。其实歌曲是有原型的，它是来自于俄罗斯的一首歌曲，叫做《乌拉尔的花秋树》。我们来听常石磊的演唱。

台词小记，影片《楚门的世界》。如果再也不能见到你，祝你早安、午安、晚安。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

0: 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今天更想听听歌，不太怎么说影片，当然这些影片呢大家也是很熟悉了，比如说像刚才我们听到的毛不易的无问呢，就是来自于影片无问西东。一连两首，一个是常石磊，一个是毛不易，我很喜欢他们，因为呢他们写的歌从来都不是为了去赢得你的喜欢。所以在这里呢，我也向你推荐小毛老师的日记，长达43分钟，他的一份音乐日记。听他的方式有很多，你可以一边运动一边听，你可以一边选择入睡一边听，或者是散步什么之类都可以。推荐你来听听看毛老师的43分钟音乐长日记，好吗？接下来呢要放的这首歌呢，它其实是来自于一部同名电影，叫做《还好有你》，也是笑中有泪的一段故事和笑中有泪的一首歌。

0: 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0: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0: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根据名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京城古玩行》一书当中的故事，给您说一说呀清末民初的北京古玩铺商家的传说。上半期结尾跟大家说到了清末民初琉璃厂的一家古玩铺盐古斋，创始人赵鹤舫的故事呢也是很传奇。下面呢我就给您说一说这赵鹤舫啊牵走全毛瓜和萨路子的故事。这赵鹤舫啊是盐古斋的创办人，名叫福灵，光绪七年也就是1881年出生在北京广安门外一位菜农的家里，父亲种菜卖菜养活全家六口人。天不亮不是下地种菜啊就是进城卖菜，积攒那么点钱供着这福灵啊上学念书。盼子成龙改变门风，希望福灵长大了呀在官面上做点事儿，别再种菜卖菜。光绪22年1896年秋天，广安门外遭遇了一场雹灾，菜园子里的大白菜是全毁了，菜农也没辙了。这赵福灵的爸爸呀没办法，就叫他呀到城里去学徒。他父亲卖菜经常到琉璃厂，认识了纪官阁古玩铺掌柜的纪文清，请这掌柜的收下他的孩子，让这孩子呀在柜上学徒。纪文清就说了，说这么着吧，先试试，哎，让他呀来干些日子看看再说。赵鹤舫来到纪官阁呀才15岁，掌柜的一看小伙子长得俊，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招人喜欢，就把他收下当徒弟了。这徒弟比其他师兄可能干，嘴也会说，字儿呢写的也好，学了2年徒啊就管账。纪文清很器重他，跟他讲了一些往事，告诉他说学古玩这行可不容易，有眼力还得有学问，要不然买东西受骗，卖东西被人家捡漏。他呢还讲述了光绪15年自己呀被买主蒙骗的一件事儿。那年呀纪官阁从山西买了一幅王羲之临诸葛亮远射帖，晋王羲之临诸葛亮帖，宣和瘦金书的灵签。帖中文曰说，师徒远射，道路为艰，自己保携，幸闻无恙，使回，即此不负云云，亮顿首。翁方刚提时说，此帖呀仅见于元人破临安所得故宫书画目。孙退古云说，曾见于啊大明卫世家，然亦为降其前后提拔印记也。此卷中州汪君以赠仲杰，迟来京师重观，去于前在粤东借官题据时，21年矣。这乾隆辛亥初8月，北平翁方刚始于石磨书楼，还有城政府书和朱友仁跋书和跋的字迹工整。朱友仁写道说，夫字有古今，心无古今，古人之字及精妙之出于天然者，由心手相应，得之比先，有非智力所及，今人不见古人之妙，乃为古人作书信手摹书，夫岂知古人者哉。余观此作，近唐人学古书者意趣潇洒，如芙蓉沿岸，自有一种清味，令人爱之重之，不容置。其得古人之心于意识之下，幸以古人之所能学古人者，无兴诸有人拔。这幅帖呢还盖有十几颗印记。一位鉴赏家收藏家看中了这幅帖，嘴上却不说，摇头换脑的讲，非王右军之作也，

0: 是后人仿的。朱友仁的跋里已经点出啊，余观此作晋唐人学古书者，就是说什么意思呢？我看这个帖是晋唐人仿的，不值什么钱。老先生这么一通的胡诌乱评啊，把我给糊弄了。哎，您各位注意，这我呀指的是纪文清啊。纪文清就恳求他呀将这幅帖收下，说了半天呢才给了20两银子。王羲之的字是一字千金，共有27个字，您说得值多少钱？是无价之宝。这件事儿之后，琉璃厂就传出了某某收藏家得瑰宝，纪光阁的人没长眼，被人捡了漏了。事儿过去10来年，嘿，这纪文清啊还忘不了，他就跟赵鹤坊说了，说你要记住，吃这碗饭不容易，要有眼力，有学问。纪文清的这一段回忆啊，赵鹤坊啊得意匪浅。从此以后呢，他用心观赏古铜器、瓷器、书画等文物，对浮雕啊、木刻呀、金石啊也是特别的感兴趣，不懂就问嘛。从同收藏家、鉴定家的谈话当中啊，学到了不少鉴定文物的知识。光绪末年他到上海，那时候呢他已经是20多岁的小伙子了，人长得又体面，举止呢又文雅，有文人啊书生这种风度，被某翰林的姨太太看中了，随同翰林迁居上海。姨太太给了他些钱，在上海开设了盐古斋古玩铺，因为经营得力赚了些钱。待了不到5年，赵鹤坊回京，自己独自啊在琉璃厂火神庙右侧开设了盐古斋古玩铺。这年呢是1912年。1917年，盐古斋呢由琉璃厂路北的几间屋子搬到路南的100间房子里，赵鹤坊可就成了富商喽。他在城里买了不少房产，古玩铺呢也进了很多的货，100来间房子都摆满了。儿子发财了，就想到了老子，他呢就把父亲请到城里头啊来住一住。但是老人家一辈子呢这劳动惯了，在城里呢又闲不住，哎，结果呢老头又回广安门外啊乡下老家呀种菜去了。盐古斋在琉璃厂开了几年呀，就发了大财了。赵鹤坊呢不再直接经营，请来他的表弟陈养泉当盐古斋的经理，他自己呢则有这个厨子、老妈子跟包月车伺候着，悠然自得地享受着人间的乐趣。赵鹤坊善于交际，在上海啊他经常出入于官宦府邸，在官面上有熟人，有钱人家的小姐太太都喜欢他。别人拿来的东西呢，太太小姐们看不上眼，他拿来的东西啊准能多给钱。在上海赚了钱了，在北京开买卖，嘿，也结交了民国的官僚、北洋政界的人士，还有议会的议员、总长、次长等等的大人物。盐古斋在北京一开张啊，这买卖啊可就不错。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

0: 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根据名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京城古玩行》一书当中的故事，给您说一说呀清末民初的北京古玩铺商家的传说。上半期结尾跟大家说到了清末民初琉璃厂的一家古玩铺盐古斋创始人赵鹤坊的故事呢，也是很传奇。下面呢，我就给您说一说这赵鹤坊啊牵走全毛瓜和萨路子的故事。那时啊正是新旧交替之际，古玩铺的买卖家啊都不错，但为什么盐古斋能发那么大财呢？准有俏货。买卖俏货呀，秘密交易啊特别特别多，不能往外泄露。可是这俏货究竟是什么呢？有人说陕西来的客人啊牵着两匹骏马卖给了盐古斋，盐古斋呢又卖给了洋人，发了洋财。也有人讲啊是赵鹤坊自己牵来的。事情的缘由是这样，赵鹤坊啊早就想把昭陵六骏弄到手。昭陵六骏是指六块骏马的浮雕，是中国古代雕刻艺术之集大成者。六匹骏马神态各异，雄劲有力，每一笔的雕凿刀痕呢都有着动人的艺术魅力。赵鹤坊是垂涎已久，一直也没机会下手。1915年，袁世凯想做皇帝，这赵鹤坊呢认识了袁世凯的儿子这袁克文。袁二少爷啊，嘿，有点战国时期啊孟尝君之遗风，交友广阔，鸡鸣狗盗之徒呢都跟他是称兄道弟，何况是略有文采仪表非凡的古董商赵鹤坊呢？有人说呀赵鹤坊同袁克文啊拜过把兄弟，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反正也是有待考证。但是他呢借袁克文之手取得了袁府啊运送物品的专用封条，可能是属实的。这袁克文呢不拘小节，不可能问他呀用封条运什么。1912年，若有了这种封条贴在运送物的包装箱上，所有关卡呀是一概的放行。赵鹤坊获封条如得圣旨，到陕西声称大总统要见袁家花园，用昭陵六骏浮雕点缀点缀，六块浮雕全都拿走恐怕是不好办。他从中选了两块，也就是这全毛瓜和萨路子，结果一切顺利畅通无阻地运到了北京，转手啊将其卖给了卢芹斋，由卢吴公司啊转卖给了美国的博物馆。现在这两块浮雕就陈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博物馆里。1986年的8月16日和23日，《美洲时报周刊》连续两期登载了李立国、林青云、刘黎儿、李伯亨四位先生写的流落海外的中华国宝一文，其中曾经写道：昭陵六骏飞扬神采，每一笔刀痕凿迹都是动人的艺术成就，都是中国文化精神的象征。昭陵六骏当中的全毛瓜和萨路子二骏，哎，早在1914年就由琉璃厂盐古斋呀运往了美国宾州费城了。在这里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昭陵啊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位于陕西省礼泉县。李世民统一中华，开创大唐盛世，戎马一生骑过六匹骏马，叫什么呢？一个叫做石发赤，一个叫青锥，一个叫特勒标，一个叫白蹄乌，全毛瓜和萨路子。这六匹骏马立过战功，李世民呢集天下雕刻名匠，选华山精美的石料，按照六匹骏马的体态形状精雕细刻，制作出了六骏的石雕像。李世民去世之后，六骏的石雕像位于昭陵前的两侧。当然了啊，这件事还有一说，说1914年早已久闻昭陵六骏盛名的美国文化商毕士伯，哎，来华呢密谋盗取。他先到北京活动，托袁世凯的次子啊写信介绍他到陕会见陕西督军陆建章，买通陆建章及其部下大小的贪官，以24万银元价格盗买了六骏当中最为精美的萨路子和全毛瓜。1918年，毕士伯跟一些卖国贼又来陕窃取其他四骏， 但在运输过程当中啊，被热爱家乡文物的礼泉人民发现给截获了。1920年，美国人将全毛瓜跟萨鲁子偷运到了美国。
0: 来了您呐，
1: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0: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1: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0: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1: 商家传奇。下面啊，我继续啊，根据名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京城古玩行》一书当中的故事，给您说一说呀，清末民初北京古玩铺商家的传说。俗话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好景不长，古玩铺发财保持长久的却很少。1936年赵鹤舫去世，1938年陈养泉呀离开岩谷斋，自己在家呀开养元斋古玩铺。岩谷斋呢由赵鹤舫的弟弟赵小山管，这人呐只会花钱，哎，他可不懂什么叫做古董生意。虽然呢他曾请来内行人张月岩帮他经营岩谷斋，但是年月不久，大约在1940年前后，岩谷斋啊倒闭关张了。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

0: 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奢宝半甜白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

0: 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即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暖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3: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4: 离我浅笑

0: 早在温拿乐队时代，谭咏麟就屡屡创造了白金唱片销量的成绩。还记得1984年那个香港无线电视举办的十大劲歌金曲，40首竞选歌曲中，谭咏麟一人占有10首歌，并在年中囊括了香港乐坛的多项大奖。后来的1985年在香港红磡连开20场个人演唱会，1989年再次刷新个人纪录，在香港红磡一连举办了38场演唱会。
1: 天边一火闪星星，海边一火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力不停，似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火小星星。

很多人有时候会想，如果当时勇敢一点，会不会点点点。比如说那一句没能说出口的话，凝结在心的角落，被岁月的灰尘一层层覆盖，然后在某一刻终于熄灭了曾经饱满的爱意与欢喜。不管怎样，希望听到节目的你，做任何事情不要后悔。

其实理性和感性都是会有膨胀的时候的，不如少一点对生活的质问。舒服的方式有很多种，你要了不舒服那一种。自我成长和自我肯定远比舒服来的不容易，但更动人，简单而丰富，孤独又宽容，也是馈赠啊。

很多人以为蔡淳佳后来是换风格了，但对于曾经的自己，蔡淳佳会说，只有乖巧的人生太无聊了吧。所以后来他在形容自己的时候，他表示，每个人都会在成长中有所改变，而我的改变不是为了红，也不只是改变外在风格，而是经历了人生成长之后，内心更想要做回自己的成熟和感悟。

0: 声不。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听梁咏琪《爱的代价》。

梁咏琪的爱的代价，其实这首歌呢也不是他的原唱，最早一版来源于张艾嘉，这首歌是滚石老大哥李宗盛来创作，当时发行之后作为了一部电影主题曲，后来作为刘若英主演的电视剧粉红女郎的插曲，当然还有好几个版本，比如说李宗盛唱的，李宗盛最爱的小徒弟梁静茹在演唱会上的版本，但在李宗盛眼里这首歌并非情歌，而是他写给姐姐的专属歌，所以这个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与爱情无关。

发现有时候人真的不能太去较真，很多时候你生气是因为太钻牛角尖，你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你就觉得对方是有意义的，其实往往事情过去了很久之后，你再回头想一想，会发现其实就是那么丁点大的事情，却让你气急败坏，并且当时的自己就很在意某个点，但是那个点呢，并不是对方在意的，所以你们的点碰不到一起，一个完全没感觉，一个气得要命。其实如果是两个世界观生活观完全不一样的人，在讨论同一件事情上，都会出现不同的看法和观点，很难达成一致的，那你何必去置气呢？来听梁文音《那女孩对我说》。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1: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1: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2: 有害垃圾。
1: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6: 呼海泛黑暗。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 Eason， 相信你的人。
2: 我的脑海里有许多美景。

没有起床气吗？我真的是有，尤其是早上没有睡饱的时候被刺耳的声音叫醒，所以我设置的铃声都是非常治愈系列的大自然声音。哎，我真的有发现大自然声音好神奇，它会让你自动分泌多巴胺和内啡肽，不管是睡前听还是早上起床，你听一听这样的声音，你的状态就会非常的好。如果大家有睡眠难问题，真的可以尝试一下我刚说的这个大自然的声音，一定可以让你自动的生成很多的多巴胺，试试看咯。下一首歌来听蔡淳佳，有一天我会。

前面说到起床气，如果你也有啊，教你几步赶走它。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戒掉晚睡强迫症。研究证实，如果一个人的睡眠不足7个小时，人就会处于一个容易激动和易怒的状态。所以无论你是几点睡，想要第二天状态心情好，一定要保证7个小时的睡眠。第二呢，睡前可以把第二天的事情都在脑子里面梳理好，比如说早上出门的穿搭、早餐吃什么，还有工作的一系列安排等等。这样的话呢，你睡得更安心，早上起来也不会焦虑。第三，就是起床之后拉开窗帘，感受一下外面的阳光。当然也可以跟我一样，就拉一层薄薄的纱帘，早上呢也能自然被光照醒，也不错。然后刷牙的时候听听歌、听听新闻，都是可以为你这一天补充能量的事情。最后快速的给自己做一份早餐，满满能量的出门。明天早上就这样试试看吧。

0: 北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由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 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2块钱，2块6块。
2: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0: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2: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5: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呀，休息的时候啊，在家里老人小孩一起看看电视聊聊天，有说有笑，这时候嘴呀可不能落下。这不，如果要是您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聊天的时候想吃点东西，今天郝帅给您推荐一个中药食来做的老人小孩都适合吃的小零食，来叫山楂萝卜糕。那怎么做呢？一起来看看吧。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6: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0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5: 好，那看看邓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拿着中英菜谱去买菜，今天我们做中药食的年夜饭后小甜糕。邓姐，有没有看春晚时候吃的灵魂小甜点啊？
7: 山楂萝卜糕要的不？
5: 要的要的要的。
8: 以我这段时间的耳濡目染，你看山楂帮助消化的，萝卜帮助行气的，这中药食的小心思我懂。
5: 食材准备好了，年味儿也足了。那邓姐，我们搞起来。
7: 好吧，把山楂加冷水浸泡20到30分钟。
5: 邓姐，为啥不用白萝卜呀？
7: 白萝卜也可以，但是这个绿色的萝卜呢，我们做起来呢就会好看一些。
5: 好。哎呀呀呀呀呀！来看看，像是那种米糕 ，QQ 弹弹、软软糯糯的感觉。来，大姐，先给您尝一个，哇，就上手了。嗯，这口感特别像夹饼的那种口感啊，软软糯糯的，萝卜的香味儿，还再加上山楂的酸味和香味啊，融合在一起啊，太香了。这个
7: 多吃点吧。
8: 大姐，为什么说年夜饭之后推荐这个呢？
7: 这个里面有山楂，有萝卜，我们像晚上吃的比较撑，那么再看春晚的时候可以啊吃点这些来做消化，特别是老年人和小孩可以的多吃一点。
8: 哎，再来一个
6: 山楂萝卜糕的主要食材有萝卜1个，山楂5克，土豆淀粉，面粉适量。制作流程：首先将山楂浸泡20到30分钟，加少许冰糖，隔水蒸熟，去核，倒入泥状备用。第二步，将萝卜洗净，去皮，切成细丝，加少许食盐腌制10分钟，用冷水清洗，控水，切碎备用。第三步，将山楂泥与萝卜混合均匀，加适量土豆淀粉、面粉，适量食盐，揉成面团，做成小圆块，于蒸锅中蒸熟即可。
5: 山楂能促消化，这颜色也好看啊，红红火火的，再加上这个萝卜啊，那这两个食材搭在一起做成糕点，那真是很不错。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与人为善 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9: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富海翻黑奶汤，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杰伦《印第安老斑鸠》。

这首歌是周杰伦看完成龙的电影《西域威龙》之后有的灵感。他说他看完电影之后呢，就用黑色幽默的歌词把印第安老斑鸠的曲创作出来，然后再把黑色幽默的词抽出来，再让方文山重新创作歌词。感觉在创作这个事情上来说，这两个人这对黄金搭档真的做到了无缝链接。就像是方文山他和歌迷说的，有一些歌真的开心就好，他们已经到达了一种音乐的最高境界，就是玩音乐，终于是可以

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戴佩妮的时间快转，这个歌呢是佩妮在02年的时候，当时她也是刚刚迎来自己的事业小巅峰，那时候你要的爱成为了大热剧流星花园的片尾曲，随后02年又趁热打铁发了一张，她的作品很多部分都是自己来创作完成，这也是她和其他流行女歌手最大的不同，很多故事都是来自于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就像是在写一本人生传记一样。我觉得作为歌手， 当自己的每张专辑都是关于自己的人生故事的时候，我觉得也实现了作为歌手的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3: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4: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2: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1: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说起齐刘海、大红唇，你会想起他吗？歌手吴莫愁，他曾经作为选手参加过中国好声音的比赛，嗓音非常独特，而且外形的辨识度极高，被哈林、庾澄庆选作为自己的队员，后来一路过关斩将，成为了最终的亚军选手。同时也因为演唱风格的独特，他甚至被认为是狂野派歌手的代表。

如果你也看过电影《失控玩家》，你可能会想，我的真实生活是不是也是像 NPC 一样呢？生活里的大部分时间被工作填满，每个早晨醒来会觉得，一天又开始了，今天是同样的一天吗？坐同样的车，走一样的路线，大多数人和你一样戴着耳机看着手机，或者闭着眼睛满脸疲惫。这一天又结束了，这一天又开启了。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跟电影不一样的是，虽然每一个晚归家的人彼此都不相干，但我们各自怀揣着各自的梦想和未来的规划，在陌生的空间里，在同一个时空中，就像是递出一份互相的安慰。

一说起 R&B 教父，很多人的脑海当中一定会跳出的一个名字就是陶喆，并且粉丝给他取了一个很可爱的外号，就是把折子拆开，称呼他为陶吉吉。他的音乐作品大多数拥有着明亮畅快、愉悦婉转的特质，而且有很多幽默轻松和搞怪的一面。而在我的心目当中，莫过于某一年的7月7号在上海的一场演唱会，他为了离观众、离粉丝、离我们的距离更近一点，不惜走到雨中来跟我们一起唱歌、一起舞蹈。那一场演唱会让我真真实实的，虽然下着大雨啊，让我感受到了他作为一个歌手对于音乐的热爱，以及对于音乐表达的那种渴望。

0: 当我渐渐地成为了身旁的朋友眼中那个成熟、稳重、冷静的自己，我就会越来越觉得真诚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也是一件从头到尾一直坚持很难办到的事情。如果不爱，就不需要虚伪；如果爱，不论人或者事，那必然要去尽最大的努力。你做到这个了吗？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上进、善良、好好生活，这些该坚持的，从头到尾，从大到小，都一直去做。你在坚持，你在保护自己这个伟大又渺小的优点吗？
1: 你和我

0: 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直邮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

0: 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四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蔻驰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呢，我们把南京这座城市作为暑期的友好亲子友好目的地推荐给大家。打开方式，认知这座城市的方式呢，从这两年频频出现的苏超这个赛事聊起。更详细的部分和玩法推荐呢，都是来自于一本绘本。这个绘本呢，是一整套书，叫做《中国奇妙游》，其中有一本专门的南京篇。
10: 那当然要欢迎出这本书的，首先是丛书的编辑，我们要欢迎一下小西，请小西做个自我介绍。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吴小西。
10: 那接下来要请出这一位呢，就是专门给大朋友小朋友们来呈现《中国奇妙游》当中南京分册中内容的作者了，我们来欢迎一下黄玲。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玲。
10: 能不能跟我们介绍几个在你们眼中觉得南京给你们留下很深刻印象的地方？
12: 我来说吧，就是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南京的明城墙。
10: 开始说到的南京的习俗爬城头跟这个城墙也是有很大关系，因为爬的就是这个城墙，对吧？
12: 对，就是南京是整个古代城墙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城市，它的整个城市格局，山水城林，这个城就是有一个古城的这样一个核心地位。然后它这个明城墙保存比较完好的区段，它也有几个比较大家会常去的一些景点，比如说在玄武湖，它有一个台城的明城墙，就是我们这个小松鼠宁宁最开始所去爬城墙的那个台城，那个城墙就是台城城墙。在那个城墙上既可以看到玄武湖的景色，也可以看到远处紫金山的一个山脉，还甚至还能看到像紫峰大厦这样的一些城市天际线。它是一个在城墙上既可以感受到这个历史的痕迹，也可以观览整个城市的现代和那个生态风貌的一个地方。然后除了台城的明城墙以外，还有一个中华门的城墙，我觉得也很值得一去。因为中华门的城墙呢，它是一个瓮城形式的，就是有一个词语大家可能很熟悉，叫请君入瓮。这个瓮就是这个瓮城的瓮。它不同于一般的常见的城墙，就是一道城墙，它在城墙后面还有一个凹进去的一个方形的几进的拱券门，那个上面会布置一些藏冰冻啊什么的，就是它整个是一个城墙军事作用和它当年建造特点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吧。而且中华门的城墙呢，它也是在夫子庙、秦淮河和老门东这样的景点周边，就是我感觉爬城墙、看城墙这个活动可以跟很多其他景点一起紧密结合。
10: 城墙是你觉得由于它保存的非常的完整，同时它也见证了这个朝代的变迁，所以对于你来说，不管是从历史的底蕴来说，还是到当今大家去登高望远享受美景也好，都是很不错的去处，对吧？是不是有一段城墙也是可以看到是和玄武湖连在一起的？
12: 对，就是刚开始最开始说的那个叫台城城墙，它就是从你可以选择路线，从鸡鸣寺的樱花大道一直走上去，走到那个台城脚下，上那个城墙，然后沿着那个城墙一直观览玄武湖的风光，还可以走到旁边的那个九华山公园景区。
10: 听上去这条步道在春季樱花盛开的时候应该是人头攒动的。
12: 是的是的，我当年还在读书的时候，就是樱花大道每年都是爆火。
10: 这是对于黄玲一个在南京读过五年书的人，同时他又编撰了这本南京册《中国奇妙游南京册》这本书的一个作者的角度，给大家推荐的是南京的各路的城墙，可以串联起来做徒步也好啊，做登高也好，或者作为踏青赏樱花的一个途径和方式。 那在小溪眼中，南京最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哪里？
11: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其实我对南京的城墙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因为它确实是贯穿了南京的感觉。然后另外一个让我也很印象深刻的就是明孝陵，因为我是特意去到那边，我还比较喜欢稍微爬一下山的这种感觉。
10: 嗯，
11: 然后我印象就是明孝陵它非常的美。首先，我去的时间应该是在一个冬天，然后它很萧肃，整个明孝陵呢可能游客不是特别的多，当时因为是淡季，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一种古朴肃穆的感觉。然后当时也是看它的介绍嘛，然后有说到这个明孝陵呢，它其实是一种前方后圆的这么一个格局，就是跟其他地方可能不太一样。我当然这建筑方面我不知道确不确定啊，然后也说整个明孝陵呢，因为我刚才有说到嘛，它是爬山爬上去的，然后好像它的整体布局呢也是一个依山而建的这么一个布局，然后说是有一个北斗七星的形状，就是如果你从空中俯瞰的话。然后我是可能是一个比较偏向于快夕阳西下的时间去了，然后等到日暮时分的时候，就是可能明孝陵要关了，然后就把游客就是一一的就清出去，然后我再慢慢的从明孝陵再往下走的话，就会路过那个神道。那个神道给我的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因为它保留了神道两边是列着狮子，然后象、麒麟、马，就是等等，一共是六种石像嘛，每种是有两对，然后一共是有12对，然后这个是给人蛮震撼的一个印象，就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然后你在那个神道上慢慢的行走。然后我印象那个神道下去的那条路，可能它还会有一些依山而建的感觉，它不一定是非常的笔直，它可能是有一些弯曲。就是整体的一个布局的话，我觉得可能南京给我的感觉，它还是跟它的地形或者是地理地貌有关，一些设计啊都会有一些处于江南地带的一些巧思。
10: 嗯，明孝陵这一片算是一个很大的风景区，包括从地图上其实大家也能够很清晰的看到，就是之所以帝王家能够把陵墓安放在这里，其实一定是和这个好山好水相结合在一起的。应该书上也写到了，说明孝陵目前依然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也被誉为是明清皇家第一陵。刚才不管是小溪也好，皇陵也好提到的。
13: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4: 中杯拿铁谢谢。
13: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4: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13: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15: 一份鸡排饭，谢谢。
13: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15: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13: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16: 我要买一只牛奶冰淇淋。
13: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16: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17: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其实从我小的时候，90年代初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刚刚讲到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个地方都是大家如果去到南京，一定会选择去牢记历史的一个场馆。当我看到这个在南京的这个分册当中在讲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然后又看到了那个石碑上刻着的1937年12月13号到1938年1月 的这个日子的时候，就每一个中国人他一定

0: 都能够激起他对于那段屈辱悲壮历史的一个回忆，这就是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去勿忘国殇，然后去捍卫和平的一个很好的做法。而这颗种子其实也应该从每一个中国孩子的心中就开始种植起来，这是对的。所以你们在这里面其实还占用了挺大的一个篇幅，去通过雕塑，手绘雕塑的方式，包括这个走丢了的小松鼠宁宁，还和辟邪一起很悲伤的在墓碑前去向受难遇难者去献花，这样的场景都通过手绘的方式描绘出来了。我觉得这是做书人，就出版行业的人的一个使命感吧。
1: 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这不仅是出版行业，然后也包括内容创作行业，就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是其实我们在这套书里面融入了一些这种红色教育的部分，也是当时和作者老师们一起商量出来的。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就是通过这些绘本能给孩子们上一些真真正正的历史课，然后也希望说能够通过图像的形式，因为绘本一般接触的小，就是阅读的小朋友年龄段都比较小嘛，可能是四岁以上的这么一个年龄段，然后也希望就是即使是小朋友，他也能够通过这样绘本的形式来进行一些启蒙。然后尤其是我们知道的，就是中国有很多英雄城市，尤其像南京这样子经历过苦难的城市，我们也希望说能通过这样的书，然后能让小朋友们在眼泪中学会思考吧，也能知道就是这些苦难是会沉淀出一些敬畏来的。
0: 在翻过了苦难的这一篇之后，这本书里面就随着寻找家的这个路程，来到了像1912街区这种民国代表性的这种建筑群，然后像现在这书上也介绍说1912街区现在已经成为了当代南京的这个繁华都市商业街区，然后慢慢的你就能感觉到画风啊，包括内容啊，就往现代生活繁荣昌盛的这种感觉去走了。像不管是南京地铁，还是前段时间很火的这个红山森林动物园，其实对于很多老南京来说，这个动物园是伴随他们成长的，是最古老的一个动物园。但不知道为什么前两年你们记得吧，这个红山森林动物园在网上火爆了，人气很旺。
2: 是的是的，我的朋友们也都说着要再去南京，就是首选要去这个红山动物园，因为它这两年火起来是因为大家可能冲着它的考拉、水獭这些非常可爱的动物，它在就是它会有那种在网上传播的表情包。然后红山动物园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好像是第一个取消动物表演的动物园。它是有一种让你
0: 动物保护的理念，
2: 对，动物保护，然后跟自然更亲近，然后你带着孩子可以去看了解动物们最真实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同时也是跟这些可爱的动物有一个亲密的接触。
0: 然后到了这应该是23页的时候，辟邪就对还没有找到家的小松鼠宁宁说了一句话，说我带你去南京最高的地方去俯瞰整座城市，就一定能找到你的家。我以为前面在讲山体啊，在讲爬城头啊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已经算是能够找到南京的相对制高点了，没想到南京的制高点不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地方，而是因为它是一座大都市嘛，现在南京市，所以确实它还是会有自己的摩天大楼所在的。所以在24到25页这两页摊开的一整片的篇幅当中，你们是画到了南京的夜景的，也是我们现在去形容一个繁华大都市它是不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的评判标准之一，就是 skyline 天际线这种感觉。这个是你们当时团队去到现场比如说拍了照片然后回来再进行艺术创作的成果吗？这个是不是小西来跟我们说会更合适一些？
1: 就是一般作者会提供一些照片资料，然后我们会找到合适的画师，然后来进行绘制。然后可能这个绘画呢，它不一定是完全就是像照片里面一比一的，它肯定是有一些艺术的创作在里面的，但是我们肯定是画的时候就是想要 展现出就是这种高空俯视，然后能让南京的这几个重点的建筑，因为当时作者有在每一个建筑上他都详细的写了一些知识点，就我们能看到就一般会拉出一条线然后来介绍这个建筑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然后就是一定会把这些都囊括在内，然后这个图是这么画出来的，反正效果也非常的好，然后尤其是这么一个夜景，然后就觉得南京之前还是一些古色古香的画面，然后到这一页就突然来到了一个很现代的感觉。
0: 相信每一位读者不管年龄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他们在看到这一页繁华都市夜景之后是想要说我一定要去南京实地去看一看这 skyline 是什么样的。尤其你刚刚说到拉出了一条线，这是沿着这因为是横跨了长江的南京长江大桥，当年也是我们在建筑史上非常值得一提的一个所在哈。然后呢同时这江边的这些高楼大厦，包括像紫峰大厦呀，还有像金陵饭店啊，这个国际青年文化中心啊，包括还有大报恩寺的琉璃宝塔，这个高度也相当了得，到现在依然还被称作是天下第一塔。就这些能够被拉成一条 skyline 的这些建筑，你们两位有自己真的亲身去过的地方吗？
2: 对，就是我们当时是挑选了南京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标志性建筑放在这里，然后其实大部分我都是去过的。尤其是这个紫峰大厦，因为我们学校就在玄武湖边上，东南大学，然后你去玄武湖的路上你就一定会看到紫峰大厦，甚至你从南京站下来，你往市中心的方向走的时候，其实南京也预留了很多这种市廊，你肯定能看到这座标志性的建筑，而且它也很有特点，像一把冲天的枪，所以你肯定不会错过它。然后像那个大报恩寺琉璃宝塔，我们当时大学那个韩东旭院长的那个改造的作品，所以我们曾经也去就实地就是调研，对，了解过。然后它是一个很适合在夜间去看的一个建筑，因为它以前是琉璃材质的，但现在我们保护更新的一个措施就不是说修旧如旧，而是就是展示它旧有的状态，但是让大家知道它是一个就是维护后的作品，能看到它
0: 维护
2: 的一个痕迹，对，
0: 看出来，
2: 能看出它的痕迹。所以现在其实它是一个玻璃塔，所以你在晚上夜间去配合着灯光，可能能更加感受到它那种琉璃的状态。然后像江苏大剧院还有那个南京国际青年文化中心，它其实也就是那个保利大剧院，像这两个是离市中心比较远了，我当时去到的契机是去那边看演唱会。我觉得这几年就是全国的演艺行业就是也都挺火爆的，
0: 对，
2: 很多就是像我们在上海有些朋友同事就是抢不到票他也会去南京看演唱会。
0: 对，
2: 我感觉就是像可能长三角周边的一带的朋友们，如果因为演唱会这个契机去到那边，可能也会看到这两座建筑。金陵饭店嘛，倒是我还真没有住过，就是远远观望。
0: 所以非常感谢小西今天可以推荐这个黄丽莹作为作者之一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本《中国奇妙游》的南京分册。
2: 好的，拜拜。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我喜欢看你认真的表情，在下午三点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刚出道那些年，歌手容祖儿遭遇过其他同行很少能够经历过的暴风骤雨式的批评，从外形一直被批评到家庭背景，但她最大的优点大概就是心理素质强大，什么事情都能一笑置之。容祖儿很勤奋，她创造出100%出勤率以及零请假的工作成绩，在骂声中从容成长，也变得越来越有自信。当年有一首挥着翅膀的女孩成功进入春晚，并且连续4年献唱，创香港歌手演出春晚的记录。

0: 在近距离的演唱会现场，你总是有机会听到演唱人们来讲讲这些音乐背后的故事，尤其是对于那些真正的创作者，而不仅仅只是演唱歌曲的歌手而已。李宗盛显然是你期待看的这样的演唱会里面最重要的代表。他回忆当年在写很多的歌的时候，那时候没有指望这份工作让自己扬名立万，挣钱养家。他甚至总结说，如果自己的人生是一场赌局的话，在这张专辑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可输赢的。而接下来有些歌则赌得很大，因为关系到营业额，关系到公司的周转，关系到歌手的未来。当然自己也因此进入一场只能赢不能输的局，每首歌都赌得大，每一张专辑我都输不起。
1: 你现在是怎样的心

0: 稍作停留在这里，有人陪你欢喜悲伤，陪你愁。
1: 卓依婷是谁呢？作为活跃在八九十年代的当红歌手，那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她的 CD， 甚至你到现在已经无法统计她的唱片销量。更有趣的是，她因为出道早，经常被误认为和邓丽君是一辈的艺人，这是个典型的只闻其歌不见其人的神秘歌手。她总共翻唱了700多首歌，几乎覆盖了那个时候的所有经典，而粉丝受众则覆盖了所有年龄层。他唱过的那些歌，那些歌迷你看到可能就忍不住要哼出来。而直到2000年，他的大红大紫戛然而止。后来人们才知道，他是因为生病休养了2年左右，于是在2000年决定告别歌坛。而那一年他不过19岁，等到再归来已非昨日天地。

何洁2005年因为超级女声比赛获得年度第四名出道，代表作你一定要幸福。有专业的声乐功底，她几乎可以演绎任何风格的歌曲，好声音是她的天赋。成为辣妈之后，歌声比少女时代更细腻，更有穿透力。明明是个好歌手，但是搜索栏里留下的全是生活的一地鸡毛。2010年她出了一本书叫《何年何月何大宝》，那时候的他发行了粉丝们最爱的一张专辑《想要回到何洁》。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当时他出道五年，经历大热力捧，争议非议，解约回归，做艺人像是过山车，跌宕起伏。而在是是非非之后，他选择做回自己。

0: 北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

0: 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即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4: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5: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儿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3: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6: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3: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7: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李杜有被人忽略的一把好声音，在流行歌坛他属于那种如果不提到名字和历史，你永远都想不起来他是谁的歌手。然而很多人在恋爱或失恋的时候，却难免用他的歌写自己的爱情日记。当他的歌声响起，就像是有了一个陪在自己身边的朋友，软弱的时候他劝慰你，糊涂的时候他骂醒你，哭泣的时候他拥抱你，而当你再度找到幸福的时候，李杜的歌声在记忆中温暖你。

矜持，2012年中国好声音中备受关注的铁嗓唱将，他代表作是《大女人》。对于歌者来讲，一把好声音就是天赋，个人风格强烈会更加分。所以大女人的矜持会因为大女人的歌而日臻闪光。她的个性中有自信独立的气质，她的脱俗不是所谓天籁的脱俗，大概主要是由内到外的不装。即使是充满了世俗情绪跟情感的歌，也能唱出脱俗的味道。

我们说一个人存在的本性是最重要的，心是次要的，而头脑排在第三，这才是一个真诚的人类所具有的平衡人格。一个能够拥有这三者的人，会处在一种深度的和谐里，头脑服侍心，心服侍存在的本性，而存在本性则属于这个散布于整个存在里的聪慧。再有没有什么是超越神性之上的了？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从取得的成绩来看，周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或者呢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受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从歌手到表达者，他在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更深认知。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你是不是常常会把时间花在后悔曾经做过或者是没有做过的事情之上呢？最常见的思维就是，要是我准备的好一点，要是我当初没有选择这个城市，选择这个人，要是我没有犯这样的错误等等，反反复复的懊悔，这些懊恼会让人陷入无尽的精神消耗当中。人在一时的反思可以推动我们进步，但长久的懊恼只会让人步履维艰。与其陷入不能改变的过去，不如坦然放下。毕竟我们无法改变过往，却可以决定未来。

我相信很多人之所以会感到不快乐，是因为他们太过于在意周围人的眼光，同事不经意间的一个眼神会让你想东想西，朋友无心的一句话你要揣摩半天，太过在意别人的想法跟评价，会让你在敏感的情绪中不断的消耗自己，所以要学会放下对别人过多的关注，而多专注于自我成长。人只有将生活的重心转移到自己身上，才能活出属于自己的闪耀人生。

0: 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 丁真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酒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读中学时，郑秀文参加第七届新秀歌唱大赛，演唱的是叶倩文的《干一杯》，获得季军。之后，他推出了首张粤语专辑《郑秀文》，此后歌唱生涯获奖无数，一曲《值得》更为他打开了国语音乐的市场。他的声线辨识度高，低音和高音都表现出彩，中音区域则有种闯入心门的感觉。不管是快歌还是慢歌都很有特点，他的现场表现更是一流，算是香港乐坛唱跳女歌手的代表。

0: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

从出道开始 Alin 的声音和歌曲都一直让歌迷们深深着迷，更有很多 KTV 的必点疗愈代表作。尤其对于情感的诉说， Alin 的歌声唱出了很多人面对感情的心声。因为不断求新求变的个性，他在创作时期就被期望赋予更多元的意义，所以也企图要寻找各个方面的突破。对于 Alin 来说，他要从歌迷们喜欢的情感故事提升并拓展到更广阔的层面，也借由流行歌曲的诠释带给所有人正面积极的能量。

马来西亚创作才子方炯斌当年首次发片即受到梁静茹、戴佩妮、光良品冠、草葛等等前辈的强力推荐。他在1997年以少年组合在马来西亚出道，2007年加入了陈子红领军的喜欢音乐。他的声音细致但是有力度，除了具有温暖疗愈的功效，也还有将自己的心痛、无奈、委屈、洒脱都唱进人心的魔力，所以大家都称他和冬天的围脖一样，是个可以抚慰人心的暖心系才男。所以后来创作人员为他的作品取了一个印进心坎里的音乐，叫做印心系的封号，作为个人 logo。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萧煌奇，视障歌手，出生时因为先天性白内障而全盲，四岁时动了眼部手术成为弱视，十五岁因为用眼过度再度失明。但萧煌奇的好嗓子以及创作才华让他在乐坛相当耀眼，不仅稳定台湾金曲奖，更因为多首创作广获好评。他是有才华且歌声动人的歌手，因为他的每一首歌在看不见的情况下都更偏重心灵的演唱。虽然他的眼睛看不见，音乐之路有一些波折，但也因为他积极乐观的个性以及创作上的敏锐，成就了他在音乐上的不可取代。

海琴是香港难得的具有诗人气质的男歌手，词曲俱佳。他曾因为谭咏麟创作《难得糊涂》、刘德华《一个人睡》、林瑞恩《雨季不要来》。黄凯芹长相清秀又书生气，他的歌中也透露出与他本人相符的气质。他的情歌里多是生命的告白，红尘里的谁是谁非总是感伤，却在他的音乐中渗透出一种深深的无奈。

蔡明佑2001年因为参加飞碟电台的歌唱比赛而被相中签约，2006年发行了首张创作专辑《19》出道。他以古典曲风融合流行音乐，而他的人呢，则像他的音乐曲风一样，他常常笑容满面出现在屏幕前。

对待任何人都像是邻家男孩般亲切，他的创作才华实力皆受到专业肯定。而让人最过目不忘的，也许不是他的声音，而是他充满了亲和力、阳光般的笑容。

赵永新出生于云南昆明，2010年以内地唱跳组合 MSC 男团副队长身份正式出道。他负责创作，擅长各种器乐管弦乐，随团发行多张专辑，其中个人专辑 Get Out 他兼具唱跳演全方位实力，在团队中曾是唱跳俱佳的担当，音乐风格则是中西合璧，主打 Hip Hop 偏美式流行路线。

0: 北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友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Coach Case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

0: 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
4: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3: 啊，妈妈，我好害怕。
4: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3: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4: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5: 两个6块。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呀，休息的时候啊，在家里老人小孩一起看看电视聊聊天，有说有笑，这时候嘴呀可不能落下。这不，如果要是您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聊天的时候想吃点东西，今天郝帅给您推荐一个中药食来做的老人小孩都适合吃的小零食，来叫山楂萝卜糕。那怎么做呢？一起来看看吧。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9: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8: 好，那看看邓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10: 拿着中英菜谱去买菜，今天我们做中药食的年夜饭后小甜糕。
8: 邓姐，有没有看春晚时候吃的灵魂小甜点啊？
11: 山楂萝卜糕要的不？
8: 要的要的要的。
12: 以我这段时间的耳濡目染，你看山楂帮助消化的，萝卜帮助行气的，这中药师的小心思我懂。
8: 食材准备好了，年味儿也足了，那邓姐我们搞起来。
11: 好吧，把山楂加冷水浸泡20到30分钟。
12: 邓姐，为啥不用白萝卜呀？
11: 白萝卜也可以，但是这个绿色的萝卜呢，我们做起来呢就会好看一些。
8: 好。哎呀呀呀呀呀呀！来看看，像是那种米糕 ，QQ 弹弹，软软糯糯的感觉。来，大姐，先给您尝一个。

0: 就上手了。
1: 嗯，这口感特别像夹饼的那种口感啊，软软糯糯的，萝卜的香味儿，还再加上山楂的酸味儿和香味儿啊，融合在一起啊，太香了。这个
2: 多吃点吧。
1: 对呀，哎，为什么说年夜饭之后推荐这个呢？
2: 这个里面有山楂，有萝卜，我们像晚上吃的比较撑，那么再看春晚的时候，可以啊吃点这些来做消化，特别是老年人和小孩，可以的多吃一点。
1: 哎，再来一个
3: 山楂萝卜糕的主要食材有萝卜一个，山楂五克，土豆淀粉，面粉适量。制作流程：首先将山楂浸泡20到30分钟，加少许冰糖，隔水蒸熟，去核，倒入泥状备用。第二步，将萝卜洗净，去皮，切成细丝，加少许食盐腌制10分钟，用冷水清洗，控水，切碎备用。第三步，将山楂泥与萝卜混合均匀，加适量土豆淀粉、面粉，适量食盐，揉成面团，做成小圆块，于蒸锅中蒸熟即可。
4: 山楂能促消化，这颜色也好看啊，红红火火的，再加上这个萝卜啊，那这两个食材搭在一起做成糕点，那真是很不错。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你是不是偶尔会觉得自己离生活很远？你知道吗？其实想要接地气最好的办法就是去买菜，因为你一进菜市场就能感受到人间烟火扑面而来。你会看着很多人在为生活努力，你有再多的矫情和面具，在这一刻都会掉在地上。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所以人间烟火气有时真的能抚慰人心。

今天我们都在说人的焦虑的状态，可我仔细想了想，我发现其实真正让人焦虑的不是忙，也未必是内卷，也不一定是累，而是有一些时候，有一些人，你发现没有特别感兴趣的东西，你甚至没有什么特别想见的人在生活中，

明知道自己该努力了，却又不知道该往哪里用力，而漫无目的的生活是因为没有方向的活着。这些说的是此刻的你吗？

如何理解时间？高尔基对时间的理解是，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易被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时间不言不语，却最懂人心，它让人明白什么叫真心实意，什么叫不离不弃。时间能帮你分辨什么是酒肉朋友，什么叫患难知己。时间犹如过滤器，筛出真心。时间也像创伤药，淡化了疤痕。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都不要胡思乱想，不要急着揭穿，都交给时间吧，它会给你最好的答案。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欢迎来到跟你分享好歌的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0: 不拘泥于风格，而是各才所长，为我所用。这让张杰没有被早早贴上摇滚、R&B、抒情、民谣、嘻哈等等标签，这很幸运，也给他今后的作品无限空间。他不需要为了风格而风格，他有驾驭各种风格的潜力和可能。
1: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说到林志颖，除了演艺圈的演员歌手身份，我相信你也会想到赛车手。没错，他是中国演艺圈里第一个职业赛车手，也是宝岛台湾第一位寿星职业赛车手，曾经一年内刷新了四次台湾龙潭 Supercar 最快单圈纪录，也创下了宝岛台湾超级跑车赛年度冠军四连胜的纪录。

说到水木年华，你会在最早时期李健沉浸忧郁的嗓音中感受到冷艳华美的气质，在卢庚戌热忱沙哑的演唱里感受到往事追忆扑面而来。后来李健离队之后，增添的队员缪杰跟姚勇让水木年华的音乐风格也更加多元化。新成员缪杰出色的高音，还有姚勇个性的吉他，充实着卢庚戌更新的音乐理念。而卢庚戌自己本身的嗓音，也在追求着技巧融合情感的变化，

曾沛慈除了唱歌，在演艺圈的演戏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明若小溪》拍摄期间，原著的作者明小溪到现场来探班，看过曾沛慈的表演之后是被深深打动了，赞赏他演出了他心目中的功夫少女明小溪。后来这部剧开播之后，很多的粉丝纷纷表示，曾沛慈演绎的明小溪和原著在设定上不太一样，但也演出了自己的特点。有人说超级喜欢曾沛慈版的明小溪，充满了青春活力。我想也是当时电视剧的表现，让更多人从影视剧开始认识了曾沛慈。

0: 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直邮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

0: 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3: 妈妈，等等我。
4: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5: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6: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
7: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
6: 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2: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8: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5: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2: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叶倩文绝对说的像是一流唱功准高手，强项是气息和嗓音机能，音域跨度上乘，高音中音都能驾驭，风格多变，欧美港乐大众流行都有涉猎，唱跳和抒情都不错，律动嘛一般，年纪大了以后现场音准有所退化。而在地位上有五首左右高传唱作品，潇洒走一回，祝福，选择，珍重，随缘，情人知己，还有伤势，有20首左右的代表作，可以说是达到了一线歌手的基本要求，90年代初的天后人物，综合来说属于一流歌手，但距离顶尖高手还有一定距离。同时代的歌手当中，排在林忆莲、王菲、梅艳芳这些顶级天后之后，略强于陈慧娴，大概就是这样。但不一样的是，叶倩文是影歌两栖，并且97年正值巅峰的时候就隐退了，所以综合来看，和林忆莲、王菲还是可以并驾齐驱的。

在之前《我是歌手》节目当中，尚雯婕曾坚定地说出：“我是尚雯婕，原创电子唱作人。”屏幕外当时肯定有不少的电子音乐人激动到落泪。尚雯婕真的是一个将融合电子音乐和时尚造型为一体的先锋歌手。他用电子音乐为载体，结合了文化艺术、舞台表演以及时装形象，扩大了电子音乐在华语乐坛的影响力。

说到鹿先森乐队，这个是一支真正的很清新的民谣乐队了。他们的出现仿佛是挽救了众多年轻的城市人被压抑的诗和远方。曲风清新，旋律自然，气质温和，态度坚定，这是他们给不少人留下的第一印象。

0: 会在北京的春夜等我。
1: 萧贺硕四岁就开始学习古典钢琴，对音乐一直是充满热情。大学时候参加创作比赛，就被华纳签为专属作者，后来担任制作人包小柏的制作助理，由执行制作、制作企划到制作人的角色转换，也曾经参与孙燕姿、蔡健雅、张惠妹等艺人的制作，后来终于以独立创作歌手的身份出现在了大众面前。

还记得在很久之前看过一期综艺节目，节目组当时给了一个辩论题，说的是从未在一起和最终没有在一起哪个更加遗憾。还记得

说到吕方，那真的是80、90年代红遍大江南北的金牌歌手。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有一年在节目当中跟林忆莲连升9 key 飙高音，至今都让人印象深刻。一般来说，歌手唱一首歌会有一个最舒适的音高，在此基础上能唱上去的范围最多升4 key， 升9 key 可以说远远超出人类极限，太残暴了。

陈绮贞颇具民谣诗人的潜质，你会从她的身上找到一个天资独具的创作者，做自己的决心和真心。陈绮贞的歌有着温婉动人的叙事，而且不失深刻，你也会发现她的嗓音洁净透明，纯粹如水。动人之处就在于从旋律到乐思都自然流溢的那一份真实。

我一直相信，陪你聊天的人不一定爱你，但那个一直陪你聊天的人，你在他心里必定有着重要的位置。所以说，不主动联系你的人，不主动找你的人，总用忙来搪塞你的人，不要心怀希望，也不要再自欺欺人了。他真的，只是不爱你而已。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直邮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Coach Cass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 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邓丽君的歌是很有中国韵味的，这种韵味是汉语的特征，也是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音乐特色。邓丽君留下的对中文歌曲的吐字、发音、行腔，以及她对气息的掌控能力是非常宝贵的资料。对于中国文化底蕴来讲，她已经真的不是一个歌手了，她的歌艺成就已经超越流行音乐的范畴和层次。

人和人之间就是有莫名其妙的磁场在的，有些人不管认识多久依然亲密不起来，和有的人呢在第一眼见面时就会成为要好的朋友。所以啊，交朋友和谈恋爱有时候是一样的道理，全靠缘分呢。我是白白，继续听歌。

人呢总是这样，就像一双新鞋，刚买来的时候喜欢的不行，恨不得不让它沾一点灰，但穿久了哪还会心疼，别人踩了一脚都懒得低头了。但是哪有什么差不多是理所应当的呢？凭什么就觉得别人成熟坚强就无坚不摧了呢？

阿妹最为独特的标签是情歌与动感快歌兼具，她对情歌的演绎超越了以往邓丽君等歌手轻柔婉转派的吟唱。如果说以往是婉转派，那么阿妹开启的则是豪放派。当然豪放派也能拿捏情歌，大块斧劈式的切割处理情歌，让人是听得酣畅淋漓。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0: 周深在参加好歌曲的时候呢，谦逊地说，我来这里其实是想让导师帮我听一下我是不是能够唱歌。黯然离场之后的周深，从观众视线里短暂消失之后，或许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如今的周深每每开口都可以喜提热搜。他更加是以天籁之音证明自身，甚至很多人说好声音欠周深一个冠军。当然这不重要，后来周深登上了歌手舞台，留下了11首佳作，首首精彩又经典，甚至来自日本的歌姬米西亚都惊叹周深的声音是天上下来的一样，干净空灵，纯粹透亮，是绝大多数人在听完周深唱歌之后的感受。
1: 有几头

阳，也许现在的你正深陷泥潭，但是无论任何困难，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一个人的成长常常不是在一帆风顺当中得来的，恰恰是在经历各种困境当中不断地磨砺出来的。无论天大的事儿，当你肯勇敢地去面对，事情就变小了。

常常听到一种夸奖人的方式啊，就说哇，你很有经验呢。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经验越多意味着知道的越多。大多数时候，经验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更高效率地解决问题，但是太过依赖经验，有的时候反而成为画地为牢的一种束缚。人生就像是行走在海里的船，所有的经验在海啸面前都是空白。如果你觉得只有一个老船长就已经足够了，或许下一场海风就能将你席卷到海的对岸。所以我们更需要及时的清空经验，就好像电脑清理内存就能够运行得更快，水杯空了才能装下新的饮品。

弦子有着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比如《醉清风》《舍不得》等等，都是人们唱 K 时候的必点曲目。在和潘玮柏合唱《不得不爱》之后，弦子的名声更上一层楼。最早是在2004年，弦子呢因为演唱《醉清风》，首先在网络上获得网友的支持。2005年的时候呢，才被中国台湾的制作人陈子鸿相中，签约成为歌手。因为和潘玮柏的合作而获得了更多关注。

作为华语乐坛经典好声音的赵传，谈到保养声音的秘诀，他说平时会和老歌手前辈请教，了解一些方法，但唱歌其实就是一种运动，想法和心态是最重要的。

0: 秀文从1996年到1999年连霸4年中国香港女歌手年度总销量冠军，而同样是在95年出道，凭借着漂亮的外表和劲歌金曲的另外一位歌手陈慧琳呢，也是这段时间火速上位。那一段时期里，两人荣登各大颁奖典礼，让劲歌金曲这样的快歌成为粤语歌的一种发展形式。
1: 回头再看我的最初。

忧愁烦恼就好像过眼云烟，与其执着不如清空。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会在音乐里跟你聊一些生活的感悟。清空对经验的迷恋，清空对物欲的贪求，清空对烦恼的执着，懂得适时清空，这才是大智慧，才能够空出心灵和大脑，盛放最珍贵的东西。人生路坎坷崎岖，只有懂得放下，才能腾出手来不断地向上攀爬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我最近刷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总是看人不顺眼呢？有一个高赞的回答是这样说的，因为心胸狭隘啊，总是对他人产生敌意啊。嫉妒不会使人变好，唯有欣赏才会。如果只是看到别人的缺点，自己是很难有长进的。去善于发现别人身上的优点吧，取长补短，日渐增益，懂得欣赏就是一种智慧啊。接下来我们将会欣赏这首歌。

张韶涵从小就喜欢唱歌，但是五音不全。后来呢，因为流行唱 KTV， 她每个礼拜啊都去唱个两三次，这样就把好嗓子给开发出来了。张韶涵的母亲是合唱团的成员，经常边弹钢琴边唱歌给她听，这对张韶涵影响很深，也让她对歌手有了一种憧憬。当时

据说柯以敏从小就被发现有着音乐天赋，在9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就把他送到伦敦就读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主修钢琴，辅修美声、音乐剧和歌剧，从此为他打下了坚实的音乐基础。91年，他回到马来西亚参加亚洲之声歌唱比赛，在现场翻唱了席琳迪翁《The Power of Love》，获得这一届比赛总决赛的第2名，并由此出道。这一年，柯以敏才19岁。

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但是我们始终相信，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经劫数、尝遍百味的人生会更加生动而干净。而时间呢，永远都是一个旁观者，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我们自己承担。

一个人，一本书，一杯茶，一帘幽梦。有时候啊，寂寞是这样的叫人心动，也只有此刻，世事才会如此波澜不惊。

游鸿明的歌应该可以说是男人的情诗，成熟的、内敛的、温柔的、坚定的，还有那些画面的、抽象的、写意的，情加上诗，就是游鸿明。

有些歌有些东西啊，就是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哪怕它在你的手机藏了好多年，哪怕它早就过了黄金期，哪怕越来越少的人会提到它，可是你就是知道，当你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当你一翻起那些漫画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从前的自己，获得一种莫名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可以让你感受到自己的生活节奏，让你以跟世界不同的方式独自运转着，你能够感受到自己。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80后对于陈百强都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怀。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对一切都感到新鲜特别。原本看起来旧旧的收音机居然可以传出这么动听的声音，更何况在路边买的黑白明信片上的 Danny 陈百强竟然还那么帅。无论是曾经的少女偶像，还是立足香港的年代之音，陈百强所代表的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名字。

0: 校长谭咏麟在73年就是红遍香港的温拿乐队的主唱了。到了79年，他和郑裕玲拍戏了。张国荣刚刚参加歌唱比赛，那个时候呢，他模仿的就是谭咏麟、罗文等人的唱腔。张国荣熬了很多年，推出《风继续吹》，这是他第一次可以赶得上校长谭咏麟的成绩。于是，谭张争霸才开始了。而那年，张学友也才刚刚出道。
1: 你爱过一世没有限，

渐渐的我们会发现，有话聊是两个人在一起的基本标准。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有义务去等待谁，维系一份关系或者情感从来都是两个人共同的事。保持必要的关心，保持共同前进，为了相似的目标共同努力，两个人保持在同一个频率。如果说话总是要解释半天，或者根本说不到一块儿去，那多闹心呢。所以能聊得来真的是太重要了。怎么叫有话聊？怎么样聊得来呢？我觉得你可以先找到自己的频率，再找到那些跟你频率相同的人。

尚雯婕是融合电子音乐和时尚造型的先锋歌手，她以电子音乐作为载体，结合文化艺术、舞台表演和时装形象，扩大了电子音乐在乐坛的影响力。

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在音乐里也跟你分享最近的一些心情感悟。不懂时别乱说，懂得时别多说，心乱时慢慢说，没话时那就别说。每天开心笑，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生活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变的是人心，但最天荒地老的也是人心。

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有没有发现，在人际关系上啊，别人如何评价你，其实那到最后都是别人的课题，你根本没有办法左右。太在意别人的视线，或者别人的评论，或者说别人的评价，才会不断地寻求别人的认可。对认可的追求，我觉得才是真正的扼杀了我们的个人自由。不管你身处何时何地，由于不想被任何人讨厌，所以我们才选择了并不自由的生活方式。换而言之，自由应该是不再寻求认可，你觉得呢？

不用辛苦地活在别人的期待里。我想所谓的自由就是应该被人讨厌的，有人讨厌你，正是你在行使着你的个人自由。你可以完全依照自己的生活方式过你自己想要的日子。接下来我想要你听到的是这首歌。

大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想一边来听歌呢，一边跟你来聊聊天。如果我们总是希望可以得到别人的认可，就会按照别人的期待去生活，舍弃真正的自我了，活在别人的人生当中。你不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而活的，而别人也不是为了满足你的期待而活的。当别人的行为不符合自己想法的时候，我们也不可以发怒哦。

大佑作品的旋律质量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可以保证一定的持续性，对当时流行乐坛有着开拓唤醒的意义。并且罗大佑的音乐影响了三代人吧，最关键的是那可是货真价实的音乐人，不是玩票的花瓶歌手。

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延长，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们想要决心结束某种关系或者某一段关系，就会搜集结束关系的材料。对方其实没有任何改变的，改变的是自己，或者说只是自己的目的变了而已。当我们在生活或是工作当中一旦产生这种想法，无论怎样都是可以发现对方的缺点的。即便对方是圣人君子一般的人物，我们也还是能够轻而易举地找到对方值得被讨厌的理由，你觉得是吗？欢迎各位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听到这首歌

又到了减压减负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我们一边听歌一边来聊聊天。有朋友会抱着这样的想法，那就是我因为学历低所以无法成功。如果总是抱着这种想法，那就是不能成功，而不是不想成功。不想成功怎么说呢？简单的说，就是害怕向前迈进，或者不想真正的付出努力，不愿意为了改变自我而牺牲目前所有享受的乐趣，比如说玩乐的时间和休闲的时间，也就是说拿不出改变生活方式的勇气。我们常常把勇气两个字挂在嘴边，到底什么是勇气呀？即使有一些不满或者不自由，我们也还是更愿意维持现状，这都不叫勇气呀，朋友们。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又回到音乐世界了，再来听到这首歌。

如果我们总是意识到竞争或者胜负心太重，那么势必就会产生自卑感。我不知道在工作和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也常常有这样的感受，因为常常拿自己跟别人相比，就会产生优于这个输于那个之类的想法，而自卑情节或者说优越情节就会随之而生了。那么对于此时此刻的你来说，别人又会是什么样的存在呢？哦，大概是把它当成竞争对手。不，并不是单纯的竞争对手，我们甚至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就

我是杨洋，感谢你的继续收听。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关注过去的原因，企图仅仅靠原因去解释某件事，那就会陷入到决定论当中。对，这一阶段跟你讨论这三个字，决定论。也就是说，最终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现在甚至未来全部都是由过去的事情所决定的，而且根本没有办法改变，是这样吧？当我们面对这样的局面呢，就会觉得很丧。我想这些通通都是属于不安的情绪。如果我们总是依赖决定论，我想事情就只会止步不前了。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

为什么柯以敏的身上有着与生俱来的音乐气质啊？柯以敏就说呢，他说像我爸爸，他从小就很喜欢甲壳虫乐队，就是那种很老很老的歌，而妈妈呢又喜欢听邓丽君，所以呢柯以敏从小也是一直在音乐的熏陶当中。

人这一生总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有的人相处起来让人觉得轻松自在，有的人相处起来呢，让人觉得身心俱疲。人和人之间的相处，说到底，不过就是图一个舒服。

舒服。就好像作家苏岑所说的，到了现在这个年纪，谁都不想再取悦谁了，跟谁在一起舒服就和谁在一起。的确，彼此相处不累才是一段关系的高配。

早在1981年，杨芳怡、徐小菁共同推出了《听泉》这张专辑，在民歌后期首开女生二重唱的先河。此后呢，南方二重唱就将之发扬光大了。

尚雯婕凭借着对音乐的认真态度、独特的时尚前瞻眼光和勇于突破自我的创意精神，她建立了她在音乐界和时尚界的风格。这个姑娘似乎有一颗不服输、坚强而又执着的心。

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来越发现乍见之欢不如久处不厌。人这一生无论遇见谁都是一种缘分，但能否走得长久，看的不是最初的欢心，而是久处的舒心。

就像是一匹驰骋乐坛的桀骜孤狼，出道至今创造了无数经典。他偶尔会在音乐综艺节目当中露个脸，甚至甘当绿叶给一些年轻歌手来做陪衬，他更多的是想提携后辈。提到年龄，他总是认为永远保持年轻态那个太辛苦了。他说自己已经不再年轻，想努力去做一些值得的、喜欢做的事情就好了。

么就感觉到时间的存在，要么就感受到觉知的存在，前者无聊，后者丰盛。接下来我们让时间慢慢走，也让音乐慢慢的走。

也许我们在认识陈奕迅或者王菲的时候，也记住了陈小霞这个名字。比如说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王菲的约定，莫文蔚的他不爱我啊，包括陈奕迅的好久不见，都是来自于陈小霞的创作。他写的歌曲啊，感动过很多人，当然也捧红过很多歌手。最擅长的是通过女性角度去观察，并且细腻地感受周遭的人物。这样的特质呢，都是表现在他的原创作品当中。

0: in 2 minutes.
1: 1996年19岁的周慧从学校毕业，计划到英国继续学习舞台剧。因为从小喜欢唱歌，在假期录了一张 CD 作为毕业纪念，意外地获得录音室老板的赏识，于是呢，他推荐给了音乐人纪中平。初听周慧的纪中平立刻把这张 CD 拿给了福茂唱片的总监李亚明来听，并且决定签下这个清澈见底的纯净好声音。周慧在兴趣和专业之间经历一番抉择，最后决定做歌手，签约了福茂唱片。
2: 得不到爱就选择离开，

做最单纯的人，走最幸福的路。我们常常会感觉到心累，只是自己想太多了。我们总说生活繁琐，其实是自己不懂得品味。时常业务繁忙，只是自己得不到满足。我们也总是争强好胜，其实呢，是虚荣心太强了。人生啊，就是那么的简单。

年的世界杯上，李玟演唱了单曲 Colors of the World 的颜色，她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登上世界杯开幕式舞台的亚洲歌手。1999年的12月，李玟在美国成功出道，她也是首位在美国出道的华裔歌手。不要以为李玟只是在美国歌坛打酱油而已。99年，她作为首位亚洲女歌手，献唱 Michael Jackson 慈善演唱会，并且首先推出了英文单曲 Before I Fall in Love。这首单曲后来成为影片《落跑新娘》的主题曲。而2001年3月25号，李玟出席了第73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在典礼上演唱《卧虎藏龙》主题曲 A Love Before Time。李玟呢，还是唯一一位曾经现身 NBA 开幕式的华语歌手。

0: 只有两种人，比如说一串葡萄到手，有一种人会挑选最好的先吃，而另外一种人啊，是把最好的留到最后吃。照理说第一种人应该是乐观的吧，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第二种人是不是应该悲观呢？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坏的。不过事实却是适得其反，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因为第二种人呢还有希望，第一种人呢似乎只剩下回忆了。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继续让音乐往前走吧。
1: 回忆总在思

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他们不能变成语言，他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他们了。他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

人心就好像是叶片，一生一落，一落一生，每一个光阴流转的季节都有嫩芽悬于枝头。当然也可以把人心比作是容器，时常刷新，时常清空，才会面朝阳光，轻装而行。

懂得欣赏自己的生活，才能让自己活得随心所欲。一个人活在世上，必须有自己真正爱好的事情，我想才会活得有意思吧。这样的爱好完全是出于他的真性情，而不是被某种外在利益，比如说金钱、名声之类的所吸引。喜欢做这件事情，只是因为它本身就美好。

0: 大歌唱。
1: 苏芮的演唱风格鲜明，独树一帜，她的歌声呢有着特有的韧性，加上宽广的音域，打造了强烈的沧桑感，给人极其深刻的印象。这种忧郁本质跟蓝调音乐一脉相承，在乐坛苏芮蓝调摇滚的演绎风格至今也是无人能超越。

一个人说的话如果90%以上是废话，据说呢他就会快乐。如果他的废话不足50%，快乐感啊就是不足的。在交流当中，没有太强目的性的语言往往会更容易让人亲近。所以我们每天都在找幸福，幸福是什么呢？大概就是找到了一个愿意听你废话的人。

很久以后，我们似乎才明白，所有来到你生命当中的人都有他的意义。人最难得的就是学会怎么平静地去面对离别。

当你学会平静地等待离别时，那个人其实就永远在你心里，是不会走的。我希望我们都能够记住那些在生命当中为你留下一笔的人，那些在深夜里陪你彻夜长谈，那些默默地陪伴在你的身边的人，那些生病时在你左右，以及那些你难过时会想念的人。接下来想起的这首歌会让你想到谁呢？

如果你看了《中国新说唱》这个节目，你会发现张靓颖似乎变了啊，这些年放开了许多，她敢于去直面自己原来说过的话，敢于直面自己原来做过的事，她敢于上一些可能会招黑的节目，她也开始敢于自黑，这是美丽又勇敢的张靓颖，同时也是音乐人

对你突然发火的人，你根本不知道他在你心里到底忍了你多少回。看起来决绝果断的人，你也不知道他在心里下了多少次决心，才是真正做到不回头。闪闪发光，如同信仰存在的人，你不知道他背后付出的代价和努力，让他看起来是如何的毫不费力的。所以别怪他们太冷漠，也别羡慕他们很果断，别说他们不付出，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代中后期欧美非常盛行的向歌坛前辈表达敬意的 tribute 翻唱风也刮到了香港，而一向极有潮流感的王菲自然是不甘人后的，之后呢就推出了翻唱专辑《非靡靡之音》，她驾驭歌曲的能力早就是有口皆碑了，而且王菲对音乐极强的诠释能力赋予了这些经典老歌很强的新意。《非靡靡之音》虽然以细腻感性的抒情小曲为主，但王菲的处理鲜有雷同感。

从小曹芳的想法呢就和别的孩子不太一样，比如画天空不一定要用到蓝色，而是打开自己无限的想象力。后来呢，他想到一个画面，就会习惯性的把这样的画面转化成音符，写成歌的形式，用音乐去谱写心中的画面。

在苏慧伦出道之时呢，就属于这种急需点石成金的歌手。滚石唱片这一波资深制作人量身为他打造，苏慧伦开始尝试着各种不同的曲风和形象包装，最终凭借着变身三部曲 Nemo Tree 鸭子傻瓜达到他个人的音乐事业巅峰。

知道什么叫做爱如潮水吗？就像那首歌一样，对吧？是因为爱有涨潮也有退潮的时候，只涨不退的那是洪水，它会冲回理智的堤坝，吞没尊严的围栏，那只是想占有，那不是爱。坦然接受爱情的此消彼长吧，潮起时彼此珍惜，潮退时好好爱自己，既然大家都在爱着。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有一些看上去不怎么顺眼的人啊，接触了之后你才发现他的不顺眼里其实透着可爱的单纯，这份单纯可能比顺眼的人还要多。是要自己坚守单纯，还是让别人顺眼呢？ To be or not to be， 这还真是一个问题啊。感谢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我常在音乐里跟你分享一些心情感悟，希望你喜欢。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是

罗大佑的唱功和嗓音条件在偌大的歌坛绝对不算是很好的，包括他曾经叛逆的形象注定他成为一个偶像，而罗大佑用旋律和歌词给了无数乐迷丰盛的精神食粮。

多舛的王爵，一生可谓大起大落，充满着传奇色彩。尽管在乐坛发展并不如意，但是他有着一首又一首的经典流传作品，让他在上个世纪八零九零年代成为一个超级巨星。

有些爱情其实不叫爱情，只能叫做图个打发寂寞。有些梦想呢，应该也不叫梦想吧，只叫做想要不劳而获。所以当这般爱情和这般梦想没有实现的时候，如此这般的哀叹和愤懑，就不叫做真性情了吧。

0: 中有一门功课啊，叫做接受。接受爱的人离开，接受亲切的人离开，接受喜欢的人，无论如何也不喜欢自己，接受喜欢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够在一起，以及接受自己的样貌、天分等等等等。无论活到多大的年龄，每一次在接受面前，我们依然像个只会嚎哭的孩子。区别是，长大的自己会对自己说，接受是变好的开始。
1: 如果有一个小村落，一条弯弯小河，

苏打绿慵懒的叛逆的特立独行的，不同于主流音乐的声音，在碰撞耳膜的那一刻，应该说是叩开了歌迷心中的某一扇窗。起初你会觉得有一些不同寻常，不会接受，可是日子一长，你会因为他声音里悠长绵密的诉说而有一种深深浅浅的共鸣。

如果你渴望得到某样东西，你得让它自由。如果它回到你身边，它就是属于你的；如果它不会回来，你就从未拥有过它。

来说一位填词人陈小娟好了。陈小娟呢，长相甜美，原本是以偶像歌手的身份出道的，后来很快的，她身上与生俱来的才女气质，让她和别的偶像歌手呢，注定是走不同的道路。于是凭借着自身的创作才华，陈小娟呢，就淡出了歌坛。她开始长期以词曲创作人的身份，为其他的歌手来做嫁衣，比如说王菲的《流年》，再比如说为齐秦写了《缺口》，为阿桑写了《叶子》，为小虎队写了《爱》，都是经典中的经典。

无论在人生的哪一个台阶，阶下有人在仰望你，阶上也有人在俯视你。你抬头自卑，低头自得，唯有平视，才可以看到真正的自己。

和人之间有一个情感账户，每次让对方开心，存款就多一点，让对方难过呢，存款就少一点。如果一个家庭气氛已经冰冷到极致，想必夫妻之间的这个情感账户的存款已然是零。家庭不和往往是因为两个人之间责备大于宽慰，争吵多过拥抱。

说一位跟刘德华的音乐很有渊源的填词人，他的名字呢叫做李安修。刘德华有很多经典作品呢都是出自于李安修之手，素有着刘德华御用创作人之称。虽然啊他不如李宗盛的名字如雷贯耳，但是李安修的词风却能独树一帜，精通中国古典诗词，情怀和意境都很有着中华古老文化特色，因此也赋予了作品主题一种深沉感和思想性，自始至终都散发着阵阵的古典优美。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被问到想吃面包还是油条的时候，你可以回答说不饿，暂时都不想吃。被问到喜欢伴侣比自己高还是矮的时候，可以回答高矮没关系，谈得来比较重要。这些回答就表示我们都是有选择的，不只是二选一，而且呢可以选择要或者不要。我们的意志得以实现，我们可以感受到拥有选择所带来的幸福。

静呢，曾经有一段这样的文字，她是这样回忆的：人生中最迷惑的一刻是在念书的时候。我念室内设计，功课很重，又要玩团，每个礼拜都去 Live House 演唱，每次唱完之后还要回学校做作业。老实说，两边跑真的蛮累的。当时心里有着很多疑惑和不安，我在干嘛？我的未来是什么？我们所做的会不会只是一个梦呢？

在中国台湾唱片业的20世纪末，打造出来一颗非常成功的音乐新星，他的名字呢就是徐怀钰。当年滚石给他的定位呢是平民偶像，市场偏重学生族和低龄人群，所以他的歌曲旋律啊普遍都是朗朗上口的，很好学。但是滚石唱片为了挣快钱，在他出道第一年呢就给他发行两张专辑，里面很多歌曲大多数都是改编自国外的流行歌，所以呢洗脑但又很好听，这些歌曲卖的都是非常的。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最低声所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

每天都积极都乐观的笑嘻嘻的吗？当然是不会的，晴一阵雨一阵，谁不是这样呢？不过我们总是有办法让自己笑的，比如阳光很好啊，空气也不错呀，看到温馨的一幕，又或者吃到了美味。每天都给自己找一个乐子，并且记在心里，我想这是对自己好的最好的方式。

0: 运，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这里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少年时我们追求激情，成熟后却迷恋平庸，在我们寻找伤害背离之后，还能一如既往地相信爱情，我想这是一种勇气。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就在某个瞬间，爱过的人，恨过的人，感动的时刻，那些细碎的悲伤，汹涌的泪水与欢笑，重回心头，往事如昨。突然明白了时间的匆忙，好想有一个人，朋友或者恋人，他一直都在，如你一般沧桑，你也就可以跟他说，你看，我们都老起来了。

0: 北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直邮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

0: 也舒服。四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即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0年代的内地歌坛最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一大批由内地音像公司制作推出的新偶像，比如那英、艾静、朱桦、田震等等。尽管这些歌手的包装方式大多没有摆脱港台模式，所演唱的歌呢，也没有达到港台情歌巅峰时期的同类作品水准，但是已经在内地青年歌迷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打破了多年来由港台青春偶像独占青少年卡带消费市场的局面。

当你想念一个人的时候，尽情地去想念吧。也许有一天，你再也不会如此想念他了。到了那一天，你会想念曾经那么想念一个人的味道。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尽情地去爱吧，也让他知道你是如此爱他。也许有一天，当你长大了，受过太多的伤，失望太多了，思虑也多了，你再也不会那么炽烈地去爱一个人了。欢迎你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小的时候，大人为什么总是让我们去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魔法呢？你知道吗？后来当我们发现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我们有多么失望。这些谎言可能影响了我们一辈子，终其一生，当我们遭遇不如意的时候，我们仍然期待能有奇迹降临，能有奇迹出现。

在萧亚轩的音乐生涯当中，早期维京时代他是一位高产歌手，基本上半年一张专辑，只可惜第五大道之后就再也没有那样的成绩了。他的中低嗓各种曲风都可以驾驭，能唱能跳，曾经以为他会这样坚持下去，电音加性感，现在在听 Cappuccino 也会觉得 Elva 再也回不去了。

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吧。